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闹，你看那车，车牌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蒙了一层泥，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3: 还真是，那前车牌左边的那两个数字都糊成一团了，后车牌好像也沾了不少灰，这车主也太懒了吧，就不知道擦一擦吗？
2: 说不定不是懒呢，我之前刷视频看到，有些人故意把车牌弄脏，想在路上超速或者闯红灯的时候逃避监控抓拍，觉得这样交警就认不出车牌了。
3: 还有这种操作？这也太糊涂了吧。那你就算是把车牌弄脏，监控不是还能拍到车身，拍到司机吗？难道真能躲过去？
2: 躲肯定躲不过去的，反而会惹大麻烦。你想啊，那故意污损车牌可是交通违法行为，真要是被交警查到，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呢。
3: 可不是嘛，而且万一这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那车牌看不清，别人想帮忙联系家人都难，要是司机还想跑，找起来更费劲，简直真是害人害己。
2: 就算不是故意的，比如下雨溅了泥，走了烂路沾了灰，这车主也得及时清理啊。我爸呀，上次开车去乡下，这车牌沾了不少泥点儿，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抹布擦干净，说车牌不清，上路不宁，万一被拦下，这解释都麻烦。
3: 对哦，哎，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那车牌模糊不清都不能上路。你说刚才那车主，本来可能就一点小麻烦，擦个车牌几分钟的事儿，非要拖着酿成大问题。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路上监控那么多，想靠污损车牌耍小聪明，根本就是自欺欺人。遵守交通规则，把车牌保持干净清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3: 嗯，以后我要是开车了，我肯定天天检查车牌，有一点点脏我就赶紧擦干净。这种小聪明可真不能耍，不然最后就是坑到的还是自己。车牌是车辆的身份凭证，保持清晰不仅是交通规则的要求，更是对道路安全的责任。无论是故意污损逃避监管，还是疏忽大意放任模糊，都是拿安全当赌注的糊涂事儿。遵守交规，清晰亮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
4: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两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5: 一共八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6: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4: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6: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4: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6: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4: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6: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4: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6: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4: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6: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7: 好呀。
6: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的声音。
7: Hello，
8: 早上好，佩英。
7: 早上好啊，小西，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美 FM 90.1的佩英。
8: Hello， 顺德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宝安柔美 FM 1043的主持人，我是小西。
7: 早上好呀。
8: 对，
7: 转眼我们暑假就要到了，
8: 没错。
7: 这个、暑假去哪儿呢？可以建议大家来一下顺德哈，因为这个。

0: 访这个红利红米酒的酿造基地，观摩一下无法酿酒的全流程，看一下红米酒是从原料发酵蒸馏再到罐装的全流程，也是可以解锁粮食发酵的一个科学知识，还能够手动的识别这个谷物，因为现在有不少朋友真的是五谷不分了，就可以见识一下这个谷物，还可以调配果酒，了解一下岭南的嫁娶灯酒，还有顺德龙舟宴民俗文化等等。另外呢，还可以去到伊之密体验馆，接入 VR 科技，解锁这个机械的奥秘。在工业发展馆呢，也是可以了解顺德百年工业的迭代历程。在科普的体验当中呢，也是可以夯实知识的储备。这个是一条线路哈。
1: 嗯。
0: 另外一条线路呢，比较适合复古文艺和工业的一些文化的朋友哈，可以打卡这个火车头工业文化旅游基地。柴油机1959文创园，在这个老式机车和复古厂房当中，也是可以触摸到工业的一些记忆。傍晚时分呢，就可以漫步在融汇的渔人码头，可以打卡这个巨型的烟囱，还有蓝白灯塔、网红涂鸦墙等等，一边欣赏滨江的夜景，一边就可以解锁顺德夜游的一个浪漫地标。
1: 嗯，
0: 如果有一些朋友就说我比较喜欢非遗的，喜欢手动的，这个线路就不可以错过了哈。首先呢，就可以去到周大福体验珠宝 DIY， 可以亲手制作银饰，了解珠宝文化和美学知识。然后呢，就可以到这个天意良缘探秘镶银沙的非遗技艺，可以实地观摩这个镜黍梁，黍梁就是制作镶银沙的一个原材料。
1: 嗯，
0: 啊，可以看这个镜黍梁、薄荷泥，还有日光暴晒，还有这个清水漂洗的全套非遗的古法工序，动手可以做这个布料的扎染，还有梁绸的手绘，这个就非常的就是这个手作哈，可操作性非常强。另外，如果饿了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欢姐伦教糕博物馆，会跟随着传承人亲手制作这个伦教糕，在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之下，你就可以体验一下手推石磨啊，这个研磨米浆、揉粉、压磨，然后再到蒸制伦教糕，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百年的岭南糕点的非遗技艺。吃完糕点、做完糕点之后呢，就可以走进广州工业设计城，见证这个创意从图纸落地为实物的全过程。多条的线路，它的主题趣味性都很足，干货满满。全程的行程可以说是劳逸结合，体验感非常丰富了。每一条线路都配备地道的顺德美食，逛累了就可以一站式的解锁顺德的地道滋味，让整个旅途既有一个研学的收获，也有烟火的温情。那当然，如果深圳的市民朋友感兴趣的话，想了解这些工业的旅游线路，六条的工业旅游线路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了。
1: 嗯，
0: 好，那这边大致的介绍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小希啦。
1: 好的好的，谢谢佩英哈，非常丰富的一个暑期的游玩体验，很适合亲子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其实可以说是找回了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夏天的感觉哈，就是要分享我们深圳的国际暗夜社区。这个国际暗夜社区它是在我们深圳的东部，在大鹏那一边，它是我国首个、亚洲第二个国际暗夜社区。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抬头看到璀璨星河、俯身还有漫天的流萤，有萤火虫，所以呢整一个夏天就非常的浪漫啊。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暗夜社区这个概念，很多人他可能听过暗夜社区，但不是很懂这份认证的分量。国际暗夜社区的核心呢，它并不是一味的熄灯就好了，它是在保障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科学控光来削减光污染，保护夜间的生态与星空的资源。那么从2023年4月呢，深圳的西冲就已经正式拿下这一权威认证，成为全国首个也是亚洲第二个获此殊荣的社区。然后西冲它全域是有10.9平方公里的，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90%的森林覆盖率筑起了天然的屏障，所以呢这里它可以有效的阻隔城市光源的侵扰。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当地也是开展了

0: 长达3年的灯光改造，从市政路灯到民宿的招牌，还有餐饮店，再到公共照明等等，每一盏灯他们都是经过精准的校准，亮度会低于1000流明，色温也会控制在2700K 以下，全部加装灯罩，所以呢就实现了只照地面不刺天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设置之下呢，你会发现啊，到这里呢就很适合，因为它很暗嘛，就很适合看天空，看萤火虫。那每到了夏夜呢，西冲最动人的盛景就是与穿梭在林间河畔的萤火虫。每年的这个时候啊，5月到7月是萤火虫的活跃期。那今年的赏萤期，它不仅提前登场，而且萤火虫的数量也比往年会多很多。年均活跃天数从昔日的35天大幅增长到了110天。然后呢，到了晚上啊，就天黑了之后呢，河畔草丛间就点亮起了点点的微光。与头顶的星光遥遥相映啊，行走在这里，你仿佛就走进了童话里的光影世界，非常的浪漫哈。那除了流萤之外呢，西冲的它的星空也一样值得大家驻足。灯光改造之后啊，社区里面刺眼的蓝光波段近乎消失，在晴好的夜晚呢，银河拱桥是可以清晰的横跨在山海之上的，而且呢，山顶天文台的望远镜也可以捕捉到深空星云的细腻色彩，所以抬头就是漫天繁星，这也是属于我们深圳夏天的浪漫体验了。那除了在这里可以看星星、看萤火虫之外呢，其实本身我们深圳东部西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去旅游、滨海旅游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首先我们都说哈，有这个深圳市天文台，这个其实在网上也很火哈。它从4号的沙滩拾级而上，你就可以抵达这个俯瞰山脚的绝佳视角。站在天文台的天梯栈道上，西冲的山海全景尽收眼底。而且啊，这个栈道它不会上很长的一个时间，可能20分钟就能到达，然后你可以一览无余，就非常漂亮，整一个西冲的景色。除此之外，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夏天嘛，想要在海边玩这个水、玩沙子的话，像西冲它的1到4号沙滩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可以直接导航西冲国际滨海旅游区。除此之外呢，像望雨岭，然后这里呢也是西冲绝佳的一个观海高地哈，它藏着很多没有遮挡环目山海的视野，是拍景的大片儿。还有像西冲暗夜天文馆，以及深圳橘钓沙，这个橘钓沙这个海呢也是堪称是我们深圳的玻璃海，就里面的那个海水是非常的清澈的，不是那种蓝色，是几乎透明的那种玻璃海，当然得看天气哈。所以呢，整一个西冲不管是晚上看萤火虫、看夜空，还是大家想要在白天、想要在夏天感受一下这种滨海的浪漫，其实西冲都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景点还有介绍，我们顺德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6月30号发的推文，在深圳终于找回了记忆里的萤火虫夏夜，里面呢会有详细的景点分享，还有关于我们国际暗夜社区这个概念的一些介绍。
1: 其实萤火虫就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很亲近自然，我觉得自然的美就最治愈了，所以也是很吸引哈。
0: 是的，
1: 上期介绍到的这个在深圳这个西冲那边啊，这个暗夜社区哈，
0: 对，国际暗夜社区，
1: 国际暗夜社区也是非常吸引的。那也是非常感谢小七的一些精彩分享，
0: 感谢佩音，
1: 我们下周再见啦。
0: 好，下周见了，佩音，拜拜，
1: 谢谢，拜拜。
0: 确实是啊，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都市人来说，我们总会觉得每次抬头看夜空，看到的都是一片黑哈，看不到星星。有一天我在下班路上，我抬头，然后呢我看到一个好亮好亮的星星，我当时很诧异，你们知道吗，我说怎么会有星星这么亮，而且周围都是黑的，就那一个星星很亮，我盯着它看了好久，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哦，那不是星星，那是飞机。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抬头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星星，说你不敢置信哈，哦，原来那个真的不是星星。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可以在我们深圳的夏夜哈，深圳的夜空看到一片银河的话，那是一件非常浪漫也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是从小出生在城里的孩子啊，可能真的都没有感受过那种

0: 夏天的夜晚抬头一看，哇，满天都是星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带着大湾区的朋友，还有我们深圳的朋友哈，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国际暗夜社区给你带来的萤火虫以及夏日的星空。好，今天是周一啊，那刚刚因为连线我们还没有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出门的时候下了超级大的雨，顶着大雨出的门。那目前呢，我们西部地区的降雨呢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中部地区还有位于香港的雷雨云团补充的影响，降雨还在持续，所以呢也正值上学上班的出行时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54将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预计1到2小时内呢，阵风将会达到8级，并且会伴有强雷电，请落实各项防风、防雨、防雷电的措施。今天的深圳整体天气都会有这个降雨的影响哈，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那全天气温是27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在70%到95%。目前呢，珠江口西侧带来的强雷雨呢是已经影响了南山宝安，然后呢西部是有所缓解，还会继续向中部移动，预计呢这个雨带也会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向西南，由西南向东北扫过深圳大部，所以呢预计未来的一小时深圳依然是会伴有雷阵雨的，雨时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再次提醒啊，目前全市的雷电大风黄色雷电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密切的留意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也提醒大家正值早高峰哈，尤其是今天是周一本身上班就容易堵车，然后呢又遇到这种雷雨的影响，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最近有个词儿很有意思啊，叫做老式小孩儿，就是可以理解成像我们这样，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哈，就是老式小孩。很多家长问啊，我想养出老式小孩可以做些什么呢？最近呢有一位家长分享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在镜头里呢有两个小朋友盯着屏幕看得很投入，那画面里播放的就是我们家长这一辈儿，应该是80、90后哈，家长这一辈儿喜欢看的童年动画片。那在大家沉浸在童年回忆里的时候呢，有网友就提出，这个动画片看着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于是评论区很快就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给出答案哈，少了点广告啊，看着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动画片放到高潮时要切一个广告，哎呀，你不切广告实在是太遗憾了。还有网友说，一次只能放一集，而且呢还要中间插广告，答应我。于是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家长很快就安排起来，手动在动画片播放的过程当中中途插入广告。不过呢，这次的广告它有点不一样，正是一代人童年时期电视里经常播放的公益广告。其中这个广告哈，第一个就是妈妈洗脚，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小雨的那个公益广告哈。不少网友纷纷感慨哈，终于让孩子看上了我们小时候童年熟悉的公益广告。有人说呢，这是在纯手工打造老式小孩，家长借助公益广告还原大家小时候看电视时的播出节奏。

那这一做法呢，也收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有家长表示啊，自己也想让孩子在看动画片时穿插着公益广告来观看。于是呢，家长们不约而同选择这样的方式，希望可以养出大家口中的老式小孩，依托公益广告的内容，在孩子心中埋下善良美好的种子。有网友就说，公益广告的影响力真的很大，现在给小朋友看公益广告，培养老式小孩，教孩子要守规矩、懂礼貌，摆脱短视频碎片化带来的浮躁，带着老一辈孩童的温润。那也有许多网友分享自己的回忆哈，如今大家早已长大，但是呢依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那一些公益广告啊。有人说，谁还记得环卫工人在一对夫妻楼下吃饭的广告，以及印象最深刻的是梦娃的这个广告，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还有人记得这个吗？父亲把饺子藏进口袋里的故事，忘记了很多事情，唯独没有忘记爱你啊、哦！这个我也记得很感动啊。以及就是当时刚有说的那个老师，那个家长特意选的公益广告，就是小雨举着洗脚水，妈妈洗脚。小时候是被小雨这个小孩萌化了哈，就小雨的那个饰演者啊，萌化了。但其实他也是很有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意义的，因为小孩看到妈妈在给外婆洗脚，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小朋友也端着一碗洗脚水要给自己的妈妈洗脚。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他们早已经不只是一条广告，它更像是一段段温暖的小故事。大家愿意静下心来慢慢观看，也在这一些短片当中收获了成长的道理。网友分享说，以前的公益广告我都很爱看的，觉得是一个故事。还有人说，我小时候看到这些广告，真的有被触动到。现在呢，刷到这条事情，突然间回忆起来小时候打开电视，为了等动画片看着广告的时光。还有人从小会很期待看广告啊，会觉得每一个广告都很有意义。小时候呢，可能大人不知道小孩能不能看懂，但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已经可以看得懂广告里面的事情了，告诉我们怎样的理解，怎样的道理，怎样的为人。荧幕上的暖心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长大之后呢，也愿意伸出援手，把这一份善意践行在生活当中。那其实呢，曾经看过的一些公益短片，也会在成长路上悄悄为我们树立正向的人生导向。画面呢，依旧是当年的模样，小时候看得津津有味啊，时隔多年再度回看的时候，也依然会被这份温情打动。那其实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们，现在呢，我们都已经长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了。但是呢，这些反复播放的公益短片，悄悄把向善向美的底色刻进了一代代人的成长轨迹当中。如今的这份童年回忆啊，也有了新的延续，家长们主动把这些广告再带给孩子。我们念念不忘的，从来不只是一段童年时光，更是期盼着善意的火种能够代代相传，让温润美好的品格在每一代孩子的成长里稳稳扎根。所以呢，这一时段也跟各位车友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哈，你记忆当中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啊，那其实呢已经即将进入暑期啊，现在呢到了暑期，很多人说是什么时候，是机票捡漏的黄金期哈。那今年的暑期呢，国内的机票价格纷纷实现了大跳水，从深圳出发飞往国内多个城市的机票价格低至200块钱。有网友说啊，这是真便宜，我也要去看看啊。7月1号的时候呢，2026年的暑运哈、先是拉开了大幕。那么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也发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意外的亲民。数据显示呢，截至6月30号，像7月份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580万张，环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票价

0: 却不升反降。那么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基建燃油的机票只用450块钱，这个价格什么概念？这个价格就是它比高铁的二等座还要便宜80块钱。那根据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七月的第一周，国内的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呢是低近20%，大量的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块钱，像北京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上海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郑州，这些航线在七月份都有白菜价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比火车票还划算哈。那像比如说7月2号北京往返宁波的机票不足1000块钱，而高铁票价近1400块钱，一家三口往返可以省下1200块钱。低价从何而来呢？专家也分析啊，今年的多地中小学放假集中在7月10号前后，但是呢，航空公司从7月份开始就已经执行了暑运加班。航班量与直飞率维持高位，航班多，但是小孩还没放假嘛，客流还没有完全释放哈，所以呢，七月的上旬自然成了价格的比较便宜的一个地方。所以趁着这个七月初是吧，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大家如果是有旅行的计划又有假期的话，是可以安排一下了。那从我们深圳飞多地的机票降幅最高也是达到了77%。某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暑期从深圳出发飞往湛江、武汉、合肥等城市，单程机票最低230块钱。从我们深圳飞往海拉尔、西宁、北京等城市，机票价格的降幅也高达77%。甚至飞海拉尔，我看到了8月25号。850块钱啊，朋友们！内蒙古大草原，夏天的内蒙古大草原在向我们招手。飞西宁啊，青海西宁也510块钱就有。北京啊，350块钱都是最低的价格哈，而且这个是不含基建燃油的，具体以大家看到的为准。所以呢，很心动啊，趁着这种低价机票的好时机，你们准备出发去哪里呢？我刚刚所说的，还有深圳飞合肥。深圳飞大理，就明天的一个机票显示是600块钱，有没有让你心动的目的地呢？这种低价的机票，你们都准备出发去哪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

0: 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趣说保安，惊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
4: 没戏。
2: 大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3: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2: 哎，有戏。
3: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
4: 哎，那没戏了。
3: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2: 这不就叫有戏吗？
3: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4: 那一定没戏。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的干嘛呀？
4: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2: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4: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
2: 我说有戏。
4: 没戏。
3: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2: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3: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2: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5: 没事，有我在，
2: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3: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2: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3: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2: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3: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2: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
6: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
2: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3: 来披上，别着凉。
2: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3: 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2: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3: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2: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3: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7: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刚刚有说呢，中西部地区的降雨基本停了，那但是目前深圳的东部还是有降雨的影响的哈，所以呢也请东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54将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预计呢未来啊，阵风将会达到8级，并且会伴有强雷电，也提醒大家请落实各项防风防雨防雷电措施。目前呢，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依旧是有这个降雨的影响的，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全天呢都是有雷阵雨局地暴雨的影响，气温是27到31度，西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是7到8级，相对湿度在70%到95%。各位车友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前海管理局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入驻仪式举行，双方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长期合作的原则，在成果转化、人才引育、联盟共建、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海管理局局长王守瑞、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高亮出席活动。此次合作包括四大板块，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中式平台，共建海外人才引育平台，成立前海高校创新联盟，深化产学研用创新协同，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首批入驻的八大项目，内容涵盖智能制造、集成电路工业软件、航空精密加工等前沿赛道，项目均由国家级杰青专家、海外行业领军人才领衔，部分项目已与西门子、中集等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成功落地标杆应用场景，未来将在前海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再来关注，近日前海成功落地全市首笔金融租赁公司外币直接借款试点业务，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光荣53号深圳飞机租赁有限公司顺利办理了外币借款业务，用于飞机采购项目。据该公司的项目经办人员介绍，飞机租赁属于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行业，对外币资金的需求量大，使用频次高。此前前海片区的飞机租赁项目公司无法直接向母公司申请外币借款，仅通过委托贷款的模式开展相关业务，存在中间流程繁琐、资金划转周期较长、综合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长期制约行业的规模化发展。那随着这一次试点政策的落地，原有业务堵点得到了彻底的打通，企业实现外币资金秒级到账，融资效率显著提升。再来关注，近日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中央媒体采访团走进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地感受深圳国际船舶登记及配套制度改革新成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全国首个央地共建的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深圳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已实现了实体化的运营半年，中国前海籍的船舶已经达到32艘，规模跃居全国自贸区前三，累计设立93个船舶租赁 SPV， 管理租赁船舶118艘，船舶租赁资产的总规模突破240亿元。全球前20大航运公司当中，中远海运、招商轮船还有海丰控股等多家已经在前海布局，华光、华林等港资企业扩大业务，国营金租还有华夏租赁等航运金融服务商纷纷落地。目前呢，前海已经集聚了航运企业超600家，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在这里投资布局了77个航运。

0: 服务业务主体，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中国最大的第三方船舶管理服务商洲际船务也已经落子布局。再来关注，日前广货行天下汕尾好物进深圳珠宝海鲜篇专场活动举办，汕尾特色珠宝与汕尾三鲜两大王牌产业联袂亮相，畅享了广货品牌，搭建起深汕两地产业链精准对接、长效合作的优质平台。这次活动由汕尾市政府主办，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尾指挥部、汕尾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承办，是汕尾落实粤卫21一站一城品牌推广计划的重要举措，也是深汕对口帮扶协作聚焦珠宝水产两大核心特色产业链，推动产业互补、资源互通、市场共享的一次重磅实践。作为全国知名的珠宝产业集聚地，汕尾珠宝产业底蕴深厚，实力雄厚，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目前汕尾已经形成了以可堂中国彩色宝石之都、梅陇中国首饰之都为核心的珠宝产业带，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实现集群化、规模化双轮驱动发展。再来关注，今年已经过半，深圳电影市场表现稳健，原创精品成绩亮眼。在票房方面，深圳以6.11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三。而在内容方面，上半年国产电影当中仅有5部票房突破10亿元，深圳原创出品独占3席，强势占据头部阵营，交出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173.56亿元，广东票房24.54亿元，深圳电影市场的观影人次达1359.2万，放映总场次119.7万场，票房6.11亿元，占广东省总票房的24.9%，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城市排名第三。而在内容创作方面呢，深圳原创出品的电影也是交出了硬核的成绩单。上半年国产电影中仅有5部票房突破1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3部呢，都是我们深圳的原创出品，分别位列上半年的票房排行榜的第2、第4还有第5名。
1: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2: 妈不缺钱。
1: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2: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2: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1: 妈，快开门。
2: 儿子，你可回来了。
3: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下面来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正式入驻深圳机场，开通深圳至吉隆坡国际客运航线。这是深圳机场今年暑运首条新开的国际航线。作为环宇一家成员航司，马航落地深圳，让深圳机场集齐了像星空联盟、天河联盟、环宇一家全球三大航空联盟，国际枢纽能级与全球的通达能力，实现全新突破。这航线呢是每天直飞一班，它的进港航班是 NH522 吉隆坡，当地时间晚上的9:05起飞，次日凌晨的1:15抵达深圳。出港的航班呢是从深圳凌晨2:45起飞，吉隆坡当地6:45落地。吉隆坡既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也是东南亚核心航空枢纽，是大湾区游客商务出行、出境度假游的热门目的地。新航线

0: 丰富了两地航空运力供给，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旅客可以经吉隆坡便捷中转至东南亚、南亚还有大洋洲多地。当前深圳机场已经通达了东南亚的9国27个航点，每周出境航班超200班。马航为马来西亚的载旗航司，以吉隆坡为核心枢纽，航线辐射亚洲、大洋洲、欧洲多地。马航集团航空业务首席执行官表示，开通深圳航线彰显了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潜力的充足信心，依托吉隆坡中转网络，可以更好地服务商务、休闲各类旅客，拓宽出行选择。再来关注，暑期临近，中小学生离校居家外出游玩，往返的出行频次会大幅增加，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风险隐患也进入了高发期。为切实筑牢暑期交通安全防线，有效提升辖区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近期交管支队保安大队福永中队深入辖区的各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开展暑期交通安全专题宣传活动，为广大学生平安暑期保驾护航。这一次宣传活动紧扣暑期学生出行的规律与深圳辖区道路交通特点，围绕学生步行、骑行、乘车、过街等高频的出行场景，精准梳理未成年人常见交通陋习以及安全隐患。活动摒弃单一说教的模式，采用案例警示、互动教学、趣味宣讲与交下联动等多元化的互动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打通校园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有跟各位车友分享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代的，怎么说呢，90后80后的父母哈，想养出老式小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哈，他们呢会给孩子看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甚至呢看动画片的时候呢会强行的插入我们小时候才有的那些公益广告。所以呢我们也就问一问大家哈，在你的记忆里都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呢？刚有说哈，这位劝止说小雨的妈妈洗脚，还有那个老奶奶做好了饭，结果一打电话儿女们都是忙忙忙啊，这两个广告印象非常的深刻。哎，关于公益广告，其实我们1043也会在全天的节目当中哈，有播很多的一些音频类的公益广告。然后呢还有这个网友分享哈，他说有一个妈妈陪着他的儿子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时光，为此呢我还搜了这一个背景音乐。还有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筷子传承那一篇啊，这个我也记得，从小朋友学用筷子，再给邻居添一双筷子一起吃饭，从小呢就深刻感受到一双小小的筷子背后是多么巨大的意义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头部健康哈，关于头发方面的问题，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就是动不动啊就会觉得哎头皮发痒，而且呢一天不洗头就油出天际，尤其是夏天哈，出汗多，可能每天都要洗头。但是呢你洗头发洗多了吧，又像我一样哈，就每一次一洗头发就掉一地。所以洗头真的会越洗越少吗？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洗头常见的五大误区。首先第一就是过度清洁或者清洁不足。究竟呢应该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还有过疏清洁都不利于我们的头皮健康。如果说你的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干净，那么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看看医生哈，看看是否要借助药物来调节自己的皮脂分泌。第二呢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人呢会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之后，我就喜欢用它，我就长期只买这个品牌，但是这样呢容易导致我们的头皮菌群耐受。 所以呢，我们不要说觉得一款洗发水好用就频繁的只用它哈，要不定期的换一换其他产品，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误区三，洗得太用力。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啊，会用长指甲在头皮上又抓又搓，给你的头皮反复的在搓澡。但是呢，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把洗发水放在我们的手心里，加少量的水去揉擦，然后呢打出丰富的泡沫之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这样呢可以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误区四，洗完头发之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在我们头发沾湿之后，尤其是女生哈，就是头发很湿会滴水嘛，就会反复的用毛巾去搓，但其实呢长开的毛鳞片会使我们的头发更加的脆弱，毛巾揉搓容易使我们的发丝因此打结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在洗完头之后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然后呢再自然晾干，或者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用这个吹风机顺着我们发丝的方向进行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把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的气流将头发完全吹干，就是冷风热风交替使用。误区五，头发没有干就睡觉哈。头发没有干的时候呢，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再往我们的这个枕头上一躺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你的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发、染发、漂白的发丝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折断，甚至天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还有就是吹头发时吹风机的温度不宜太高，像刚刚所说的哈，可以冷风热风交替着来使用来吹风。那相信呢这五个误区了解之后，有一个正确的洗发频率哈，以及护发的方法，我们的头发才不会越来越少哈，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仅有的头发呀朋友们。好，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目前呢中西部的降雨地区已经基本停了，但是呢东部依然是会有降雨的影响的，也再次提醒东部的朋友哈，如果说遇到下雨的情况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各位车友呢行驶在路上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安全车距了。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7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7月3号到4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采访团走进保安，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网等20余家中央及地方媒体的记者，先后走访影视创新、湾区之眼、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全球机器人开发选品选型服务中心等地，探寻保安发展新智生产力、产城融合共生的澎湃动能。全国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日前在深圳宝安海事码头投入试用。据了解，此次投入试用的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该船主要承担宝安海事局辖区水域海上巡查、应急救援等任务。日前，由宝安区属国企宝投集团旗下2级企业深圳市石岩湖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的石岩湖度假村北门外停车场已经完成施工，将于近期投入使用。该停车场的投用可破解园区单向车道通行不畅、游客停车难的民生痛点，为前来环湖骑行、休闲散步的市民补上便捷出行配套。依托园区文旅底色，该公司自主孵化出宝安区属国企首个原创文旅 IP， 以萌趣鲜活的 IP 形象为整条环湖骑行道注入年轻化品牌活力，为绿道文旅链条提质赋能。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这个暑期，深圳进一步整合阅读资源，各大公共图书馆、书城书吧、文化场馆协同发力，深圳国际美术馆、深圳自然博物馆等新晋文博地标深度参与，联动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家庭等多元主体，集中推出近2000场阅读文化活动，全方位充实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市民可通过深圳读书月小程序查询详情，预约参与，共赴一场浪漫充实的夏日书香之约。昨天，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鸿雁号研学专列从深圳东站准点发车，开启为期10天的暑期研学之旅。据了解，该趟列车串联深圳、合肥、杭州、宁波、福州、泉州6城，助力深圳学子解锁一场横跨科创前沿、江南风雅与海丝一韵的成长之旅。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向。那今天呢，照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高英律师。那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中小微企业的一些这个法律风险。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劳动用工方面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会有一点点扎心哈，就是有一些老板会 反映说，哎呀，你看我每天这起早贪黑，尤其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中小微企业，可能这种情况会更多一些，就是好不容易挣点钱啊，却因为一个不太起眼的这种疏忽，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了。那高律师，您职业这么多年，遇到的这一类事情会多吗？
4: 主持人好，
3: 嗯，
4: 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3: 嗯，
4: 不知道大家前一两年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说桂林这边有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一个老板，因为员工的一个仲裁，然后就倾家荡产了，然后一夜回到解放前，是真的是不开玩笑，现在他的案子还在走二审，
3: 就还没完事儿
4: ，然后员工以他没有签劳动合同，然后违法解除，要求他赔了几十万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的话，当时的话，这个也是引起了一个直接上了热搜的哈，就是到现在这个我看到这个企业主啊，他还经常会在抖音平台上面去发布各种的一些视频，说他现在打官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那往往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是没有跟员工写就是签劳动合同，然后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一些风险。
3: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没有签劳动合同这一方面。
4: 是的，
3: 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这个他就是违反了法律嘛，就没有签劳动合同嘛。而且这事儿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完全可以这个在前期去规避的。
4: 是的，
3: 因为这大家都，我们现在经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做法律节目，然后觉得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对，
4: 嗯。对，但其实劳动只是其中一块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淘宝店主啊，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些就是个体户啊，他们往往就是在买卖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也没有签任何的一个合同，然后通常呢就是一个送货单，甚至送货单都没有，直接加个微信，然后直接就把那个货给送过去了。
3: 然后现在这种好多呀，
4: 好多，然后完了之后，哎，货款收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前面的话就大家合作都挺愉快的，然后前面一单两单都在很及时的一个打款，
3: 嗯，
4: 啊，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就是淘宝卖家，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就是找到他，他说啊，我们通过淘宝然后就打款，后面他说哎呀这样子很麻烦，你说你直接送货过来，我给你打款就好了，好，结果这个货一送几十万没了，
3: 嗯，
4: 现在说找我起诉，我说那个身份证号码呢？没有，只有个电话号码，只有个微信。
3: 他微信删了之后找不着这人了。
4: 对，但是这样的话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就给维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你要先去微信那边去调实名信息，而且你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应这个人的。
3: 对，哎，这前一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就类似的您说到这种案例。

0: 块钱的那个红包，
1: 嗯，
0: 特好，然后继续做，然后越刷越大，然后一套几万，人就拉黑了，这个就是属于要报帽子叔叔的了。
1: 对，那所以像这种中小微企最常见的它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快速的梳理一下？
0: 嗯，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法律风险的话，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小微企业他就觉得我要冲，我很有实力，然后我们的注册资本写得很大很大，比如说我是1000万的，但是我们新的公司法规定的话，就是你5年之内必须要缴足，如果缴不足的话，你可能还要追到你的个人财产。
1: 对，原来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哪怕只是2个人的公司，把那个数写的巨大。然后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查一下，就是这公司实力怎么样，靠不靠谱？
0: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1、2个人公司，我们很担心他会跑路嘛。
0: 对，
1: 但他如果注册资本写的大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哦，他有实力，即便有什么问题，好像能赔得起我。对，原来会有一点。这种，但现在新公司法就规定你不能乱写了。
0: 现在的话，所以从前两年那个公司新的公司法一出来，就大批的就是中小企业就做一个什么动作？减资，拼命的减资，要么就是当时的很多的一些公司的话，他就会跳出来说，哎呀，我可以帮你用知识产权啊，我可以帮你用什么无形资产啊，来帮你去做那个。但事实上，如果是回到我们司法实践上面的话，这些可能都会。还是不一定被认为，然后最后的话还是会追到股东身上。比如说本来我们规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嘛，那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实缴，或者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公司账户混用，有些呢法定代表人直接用自己的一个那个私人账户，他就说啊，你打到我账户里面去，或者呢我要掌握公司的一个所有的权利，那么呢我是100%的股东，好，这一些呢都可能会让你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变成了无限连带责任，直接影响到你一些个人财产。对啊，所以说他们很多就是老板的想法就觉得，哎，反正都公司都是我的，
1: 对，
0: 但是
1: 钱也都是我的，
0: 对，钱都是我的，
1: 哪个钱不是钱呢，是不是？
0: 而且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消费纠纷啊，买卖合同纠纷啊，我们甚至是可以直接穿到就是老板个人，就是直接穿到法定代表人，把那个全职股东我们是直接列进去的了。对啊，所以我那天如果跟一个那个客户在聊，他其实是来咨询我们那个离婚诉讼的，然后我一看他那个那个就是公司的那些资料，我说，哎，我说我给你一个价值几万块钱的建议，我说你赶紧把你的个体户注销了，你反正都是那个有限公司了，那你直接用公司来做，而且你公司上面也不是说你一个人的，我说这样挺好，我说但是你的有限你的个体户的话，你一出问题的话，因为他那个风险挺高，一出问题的话是真的是会穿到他的个人财产，对，
1: 其实家庭就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如果说我们说前期要有点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知识的话，其实也可以规避掉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
0: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合同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就是一张收货单或者是
1: 口头
0: ，对，什么条款都没有，要问了，就是好了，出问题了。好，你向哪个法院诉讼，你都没有一个约定。那你如果是说对方是在哈尔滨的，那你还在深圳，你还得跑到被告所在地区，那你这个诉讼成本可高了。对不对？好，然后还有就是像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话，现在
1: 最近也很多。
0: 对，然后很多很多人都会写公众号啊，有些是用公司的名义，有些是用个人的名义。好，网上百度一下，下个网图，好了，那个嘣一声传票到了，然后一看，哎，就是因为你公众号上面用了一些就是网图，然后被告侵权。
1: 你有没有声明？
0: 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声明。好，我们前段时间处理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我们当事人就是收到传票，说他就是10年前的公众号，用了2张图片，然后现在才来索赔，索赔好几万，然后就是两个就加起来就好几万，最后我们跟就是然后因为是我们的顾问单位嘛，然后发给我们，我们就一查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就是一个，哎，故意的，就是到处发个律师函到处诉，然后看哪个愿意去理他们，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调，然后就是态度很坚决，坚决到就是最后没办法了，最后跟我们调了，你知道调解的金额是多少？200块钱。但是如果是说当时他在那个上面是有相应的一些声明的话，他可能这个200块钱啊，他都不需要去用这个支付。
1: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他这个是到处去发这种，他赶上这。 赶上这个情况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说人家、嗯。

0: 在什么获奖作品啊，你真的是你无意识的用到的话，
1: 对，
0: 人家可能也不会松这个口，那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就是这种关于知识产权这一块的，我们说要保护知识产权，要也要尊重人家的原创哈，
1: 对，
0: 也要有这个意识。
1: 然后还有本来是自己的知识产权，然后也没有做好内部的一些管理，然后直接被员工带走，然后又没有什么竞业限制的保密协议，你想追都很痛苦，不是说不能追，就是很痛苦。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财税的一些方面啊，比如说是现在买卖发票啊，它是一些刑事犯罪，还有一些私账收款，就刚刚所说到的，其实这一些如果是税务局追缴的话，你可能要面临高额的一些滞纳金、罚金，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除了刚刚我们开头也说了一些劳动用工的那些合规没做好，但是现在的员工跟以前的员工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可会了，就是动不动就豆包 DC 他们去直接写了，然后找律师，当然他们现在所做的东西不能是说百分百是对的，但他们的维权意识现在是
0: 会
1: 很
0: 强，大家的维权意识很强，
1: 很高的。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咱们中小微企业很多就是劳动合规啊这一块还是没有做的，然后现在员工基本上真的是一告一个准，就是跟个筛子一样漏洞百出，就有时候所以说我们一看到中小微企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给到的建议就是你要不跟员工和解吧。
0: 对，所以就是原来大家会认为我企业小，中小微企业就是企业小，我管理没有那么规范，也没有啥大事儿，是不是，反正没几个人嘛，就跟家庭作坊一样，大家商量好了就行了。但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就而且尤其是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么多风险，咱从哪儿开始跟大家来讲呢？
1: 从大家比较关心的劳动用工风险说起吧，因为我出去跟老板们聊天，他们都开口就说，哎呀，我高律师这个用工成本现在好高啊，你有什么办法，然后这个风险也很高啊，有什么办法。其实它整个劳动用工的风险的话，它其实是穿插的很多的，包括我们最常见的从招聘啊，然后面试啊，还有就是合同订立啊，日常的管理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高风险点，包括后续的就是说可能要辞退员工啊，调岗调薪啊，这一些如果没有前期的一些铺排跟管理的话，那么每个环节可能都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风险点。它我们可以看一个就是去年最高院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整个劳动案件的话已经去到几百万件了，所以今年还会变成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重灾区。所以这个但是在里面的话，企业的败诉率呢基本上是超过80%，那中小微企业可能就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话可能就会把从用工的一个起点，从那个招聘啊、面试还有 offer 背景调查这几个开始唠起。
0: 按理说这个时候相对我们想着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的哈，因为人还没有进来嘛，对吧，还是属于这个双方互选的时候，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潜在的风险就已经有了。
1: 对，很多人以为就是我才招聘，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不对啊？那有什么风险呢？但是招聘广告往往是就是当企业跟求职者发生法律的第一个风险点，
0: 是招聘广告这几句话可能就会存在风险了。
1: 对，因为他可能如果有法律瑕疵的话，他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业歧视，还有地业过失以及虚假广告等一系列的问题。
0: 那我们就分成这三块来跟大家逐一梳理。首先说就业歧视，
1: 其实就业歧视这个东西的话，也不陌生了，就是之前的话那是好多年前的了，
0: 说什么已婚未婚的女生这种歧视，是不是？
1: 是
0: 的，这个算其中。
1: 那以前我们就 HR 面试的时候必问的问题就是，哎，你
0: 结婚了吗？
1: 结婚了吗？
0: 生孩子了吗？
1: 生孩子了吗？然后现在以前一看，哎，生一个娃，哎，这个人可能比较稳定，可以了。但现在后面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哎，生了一个，那你什么时候要二胎？好，现在三胎政策放开了，就变成了，哎，你什么时候要三胎，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0: 对，所以我们当时说到这个就业歧视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怎么会存在，但是你细想这些其实就经常会有出来。
1: 对，然后如果是就业歧视的话，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的话，它其实是有平等就业的一个权利的，不因那个民族啊、种族啊、性别还有宗教信仰 去收歧视。这里面特别说到的话，像因为我们是在广东哈，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地区的话，他可能特别注重这些宗教信仰，还有就是跟你对不对。我甚至在面试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你是哪个星座的？你是哪一年的？啊，我是属什么的？
0: 哎，其实这两年很多，原来我看那个，不是在看那个，你是什么性格吗？现在不有那个性格色彩测试？
1: 对，
0: 要先测那个，然后两个人对得上，或者是你符合我这个岗位的那个，就是这个性格上的一个需求之后才能有。但其实这都算是歧视，
1: 对，如果他真的严格。纠结起来的话，他真的算歧视。然后像这种歧视的话，他还可以就是提起诉讼。
0: 嗯，
1: 然后其实这样的案例的话，最后一般都会获得支持的。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员工他也很聪明，他就是会问你，会套你的话，就说啊，我为什么我没有通过？他其实这些的话都会有，而且光凭那个招聘，在我们的招聘广告上面，通常都会写，哎呀，限男性，限女性，或者说已婚已育优先，对吧？其实这些都是涉嫌。性别歧视只是说没有那么多人去就诊而已。然后比如说年龄，现在的话像我们咱们深圳35以下的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0: 年龄这个其实也是。
1: 也是啊，我们以前就是闹得轰轰动动的，就是现等本地户口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我记得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他的特别是财会那边，他就说我只要深圳户口。
0: 哦，
1: 对，那其实是这个的话，严格来讲，它都是算歧视之一。比如说，还有我不招哪里的人，这个我记得当时也是上了热搜，只是很多年前的热搜了。然后还有健康方面啊，比如说乙肝携带者啊、勿扰啊这些。那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健康的话，除非你真的是跟食品相关的一些行业，否则的话你要出示。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可能也是涉嫌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他设定的很多限制是跟他的岗位本身就是无关的，
1: 是的，
0: 那他可能就涉及到歧视的问题。
1: 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个学历啊，比如说啊，全日制本科，或者是那你我们学现在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自考啊，或成考啊这种，那。就是歧视了这种通过这种自考获得同等学历的一个求职者，那个也是一种就是隐性的一个就业歧视
0: 啊。这个也是吗？
1: 是的，因为你要证明，比如说你要招这个岗位，我招一个保安，你还要写我非全日制大本科，那不就是一个就业歧视吗？就是你跟这个岗位完全都没有什么相关，但是你说我要招一个IT 工程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是说比如说我本科优先，因为他可能是通过一个很系列的，包括就是说他可能说啊985、211的那些院校优先，因为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换成这样的一些写法，可能会啊，比如说你在某些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在什么 AI 领域啊，有什么特别的研究，要发表什么论文啊，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啊，所以就是说
1: 经历有关，
0: 看你怎么写。就是并不是说你不能提出这些要求，而是说你在表述上面是有说法的，是有门道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你要招这个岗位，那你就尽量使用一些中性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哎呀，我只限男性，对吧？那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男性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你可能表述这个啊，我们这个岗位因为职业就是岗位的一个特殊性，然后经常需要出差，那一般作为咱们女性来讲的话，
0: 要照顾家，
1: 对，因为照顾家庭的话，可能就是他这个隐性就是把他拒在门外了，对吧？然后
0: 或者说需要什么重体力的，
1: 对，
0: 搬搬抬抬的比较多，
1: 是的。然后你其实可能这个岗位没有那么多，但是咱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男性的话，他一般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律师啊，我知道的是，我们有一些团队他就只招男生，他们就觉得，哎，第一个，因为我们咱们律师的话是真的是需要经常出差，第二个的话，说实在的，我们背起案中材料的话，真的是拿皮箱去拖的
0: 啊！
1: 这最夸张的时候，我是拖了两个皮箱去开庭的。
0: 所以就是律师要有好体力，
1: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现在的话，因为避开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会表述成啊，我因为经常要搬卸一些重的一些物料啊，这样的话就筛选了一些就是可以胜任的人，然后也避免了一些性别的一个歧视。
0: 对，其实对这个应聘的人来说，他也会更清晰，
1: 对，
0: 嗯，就是如果是说我哪怕我是个男生，但是我就不太想做这种搬搬抬抬的工作，那我可能。

0: 也就会把它晒掉了，我就不去报了。
1: 对，然后
0: 写细一点，
1: 对，写细一点，就是尽量跟这个岗位相关，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东西写清楚，而不要去直接说，哎呀，我限男性，我限女性，我只要是
0: 不能简单粗暴，没有任何解释。
1: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是确实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咱们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乙肝的那个，我们也不要这么写，就是可能你要有持有健康证，因为你如果要健康证的话，你这个的话，它是拿不下来的，对，它是办不下来的。
0: 但是你写就是需要持有健康证，这件事就合理很多。
1: 对，因为我是食品行业，
0: 对，这件事合理很多。
1: 我要保证这个食品安全，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合理了。然后如果说你是没有的话，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员，你也要写。啊，你必须要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那这个就很难解释的过去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歧视这一块。那虚假招聘呢？
1: 虚假招聘就更多了，他有时候他们就是，你看到一个，我想问一下哈，你平时在那个很多的一些招聘软件上面，你常年都看到这个公司在招在招人，一会儿他是在找 IT 的人，一会儿他就在招文员，一会儿招司机，但是呢，换来换去你一月份三月份你在招这个，然后看四五月份还在招，就你一个普通的职位你还不断的在招，
0: 这怕不是个人力资源公司吧？
1: 就是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你知道企业为什么是一直在招吗？他第一个员工呢，其实
0: 流动性很大，
1: 一个流动性很大，一个呢，他可能也是给在职的员工一个压力，就是说我在不断的招人，你干的不好我就把你换了。
0: 这也太差劲儿了吧，这我上班都不能让我踏实的上班。
1: 有确实有，然后他就会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呢，他就会适当的去放出来这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员工，比如说以前我们求职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挂在上面嘛，然后有时候会避开公司啊，或者是说什么的，但是也会有一些点关注的，然后他会有一个提示，一看公司又在招人，一看我这个位置的，我这个位置就只有一个公司，怎么样，
0: 那
1: 要想干掉我
0: 啊。对啊，这就是他不是想干掉我吧。
1: 然后有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是宣传，因为就是宣传公司嘛，因为确实也是不断的在上面宣传公司，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他可能就是在那边的话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员，但是呢这种的话他也可能是看一下，然后找你来聊，你面试了又不是不面试嘛，又不是，那你只能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是故意找你来聊一聊或者是说恶意的去戳伤没有隐瞒一些重要的一些事实。对，所以像这种的话，他就说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薪资
0: 我有遇到过这种，就是我觉得现在会给当代人一个错觉，现在很多人其实赚的钱真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每次看到那个招聘网站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简直就是在最底层，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社会焦虑。
1: 特别咱们招销售的时候，它上面那个工资可以写的，哇塞我们、
0: 但实际上你去应聘招聘根本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他会写我年入10万以上。但现在的话，现在很多招聘软件也很聪明，他就必须要你写一个最低的，然后他那个最低的还会显示出来。但是有一些招聘软件呢，他又不写，所以就是像这种假意的会把你特别拉过来之后呢，然后就说那你现在的话我们是有10万，但是我们的10万的工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底薪是，
0: 首先你得给
1: 2520。
0: 对，首先你得给单位赚出来多少个这个10万之后，你才能有这一个10万。
1: 是的，是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然后你才能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月薪，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提成再怎么样这么七算八算下来，然后你如果不在岗，或者说我通知你待岗的时候，你的基本工资就只有2520，咱们深圳的最低工资。
0: 所以这种是不可以的。
1: 对，其实这种的话，而且以前我们是写的，就是会看到的，就是这个幅度哈，3000到10万，哇塞，那你到底是你很多人一看，
0: 索性他不如写成上不封顶，对，上不封顶，全靠个人能力。
1: 是，但是如果是真的因为这种虚假的信息呢，然后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就是以这种招聘的信息去主张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刚好就是 没有签合同，
0: 嗯，
1: 时间又很短，工资也没发，双方就因为这个就是大家约定的这个月薪发生了很多的一个争议，
0: 嗯，
1: 就是员工说不行，你当时你的招聘广告说的就是8000，
0: 嗯
1: 啊，那企业说没有啊，我这个就是底薪就3000，
0: 嗯，
1: 那你也没做到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差别就又变成员工一生气就直接去仲裁了，那这两个就在那里扯，
0: 嗯，对，这种就掰扯起来其实是一件很耗神的事儿。
1: 对，
0: 对，也很耗精力。
1: 然后最后就看双方的证据嘛，
0: 嗯，
1: 对，就如果企业没有这些证据的时候，那他就是要员工提出来，他又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刚好这个又非常巧，合同也没签，
0: 嗯，
1: 然后那个，
0: 这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招聘广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后面我会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沟通的记录，因为咱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是直接用了招聘软件上面的沟通记录的，
0: 嗯，
1: 但是招聘软件上面的沟通记录可能很多人不清楚它是有保留期限的。
0: 哦，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
1: 对，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
1: 嗯，
0: 那期间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就可以了。稍近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高英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中小微企业方面的一些这种法律风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天我们这算是这一系列的第一期，跟大家聊到的是劳动用工方面这个风险哈，从招聘面试这个环节来说起。但是原来我们从来可能没有想到，单是这个招聘的广告可能都涉及到这么多的一些门道和问题哈。刚有聊到这个第二块，就是虚假招聘这一块啊，您有说到那个聊，就是招聘软件上面它那个聊天记录，其实它可以作为证据去出现的，但是它可能会有有效期限。
1: 对，
0: 嗯，所以
1: 比如说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我们曾经处理的一个案件，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它就是没有合同，然后也没有也没有发放第一期的工资，然后或者是说发了一两期，
0: 嗯，
1: 但是其实的标准是不明确的，因为刚好又是从中间的时候开始，那么结果就是，哎呀，那个老板突然一拍脑袋，哎，高律师，我想起来，当时我是在跟 boss 上面跟他沟通的，
0: 嗯嗯，
1: 然后这一看，好了，这个我说那你把聊天记录拿出来，一看，哎，怎么没有聊天记录了？
0: 然后他有存多少天这种？
1: 对，他有存多少天这样子，然后一看没有聊天记录了，然后我们就赶紧打客服电话，
0: 嗯，
1: 打客服电话呢，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的聊天记录只能保存多少天，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要通过就是法院立案了，或仲裁委立案了，
0: 嗯，
1: 你要通过这种法院发出来的调查令，然后我们才能提供
0: 啊。
1: 但是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们在仲裁委的一个阶段的话，
0: 嗯，
1: 你在仲裁的这个阶段的话，你拿不出这些证据，那基本上企业就是面临了一个败诉的一个风险，
0: 嗯。
1: 虽然说最后的话，那我们就是只能折中，就是跟 员工去谈和解。
0: 嗯，
1: 但是这个的话确实是

0: 企业的话，老板就觉得
1: 相对被动嘛，
0: 对，相对很被动。他那企业老板他也会觉得很无辜。那个员工狮子张大口啊，我跟他谈的都不是这个金额，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员工就说，我就是这个金额。那你现在就是企业，你提不出证据，那就按照员工的，
1: 嗯，
0: 然后只能说中间大家在谈，然后两个人打个折，但是企业老板是很不甘心的。然后明明当时跟他讲了，我好冤枉啊。
1: 嗯、
0: 对，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人就真的不清楚。包括就是说我们要去调记录的话，不是说不可以调，但是我们要经过很多很繁琐的一些手续。
1: 嗯
0: 啊、就把本身可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其实这样子调的话，一个是时间成本，另外一个的话还有就是各种的一个成本，比如说这个企业是在外地的，那你还得跑到外地去，
1: 嗯、
0: 然后还要法院通过给你看调查令，很多时候还不一定给你开。
1: 天哪！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还要通过很多的沟通，很积极的一些跟法院的沟通，然后才能拿到。
1: 哎，那其实我还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0: 嗯、
1: 你像这种他会怎么赔啊？
0: 嗯、
1: 就如果就比如说这个应聘者他胜了。
0: 嗯，
1: 那他又怎么赔？
0: 一般是以他的损失来赔。
1: 嗯，
0: 然后所以作为应聘者的话，他还要提出来，就是这些，他可能会承担一些什么损失啊？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承担的损失包括了他可能来往的一些路费啊、
1: 嗯、
0: 交通费啊、住宿费啊，
1: 嗯，
0: 还有可能因此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他就要把这些相应的记录能拿得出来。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实务中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刚刚所说的那些属于歧视，但是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很多人没有去主张，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耗时耗力。
1: 嗯，
0: 然后主要主张的那个证据的话，可能相对很多人也没有证据意识、
1: 嗯、
0: 一下子的话他也没有去保留跟收集下来。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纯属就真的是为了出了一口气，我就是要企业赔礼道歉，
1: 嗯，
0: 我就企业给我一块都好，但是就是啪啪的打脸，他的这个气出了就可以了，就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对，嗯，
1: 就是有违反到自己心中的那个公平、
0: 嗯、对，
1: 所以他就说哦，我要来纠正一下、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前段时间也看到我的母校哈，有一个就是法学生、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就是飞机啊，
1: 嗯嗯，
0: 不是飞机，我们知道的是飞机延迟起飞，
1: 嗯
0: 啊，他是有赔付的嘛，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法学生告的是什么？
1: 嗯，
0: 告的是这个飞机提前了15分钟起飞，
1: 嗯，
0: 然后导致他没有坐上
1: 飞机，嗯，
0: 对，然后这个的话，他就是要求的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格式条款是无需要告知的、
1: 嗯、
0: 但是所以以此来拒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法学生就起诉了某航司公司，所以后面的话就把这个的话一系列的航司公司就全部就改了，就没有说是说不告知就必须要告知
1: 啊、哦、
0: 对，
1: 但是
0: 他其实他主张的赔偿其实真的很少，才几百块钱、
1: 嗯、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意义很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但是我记得原来我坐飞机有，哎，我还真的有看过他那个条款，他是要求你提前去候机的、
0: 嗯。对，他是要求你提前去候机，但是、
1: 哦、提前多长时间、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就因为这个这个起诉的话，现在韩斯是在悄悄的改了，你们可能都没留意。
1: 哦，就说他那个是格式条款是吧？
0: 对，是的，格式条款。
1: 哦，
0: 嗯。
1: 我第一次发现，因为我们原来提到更多格式条款，比如说就是在比如饭店里不让带酒水啊、
0: 嗯、
1: 这属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嘛，
0: 是
1: 的，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是格式条款，我觉得这是人家的规定，我要遵守。哦，原来还有这个。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太散了啊，就说回我们的那个招聘广告的、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0: 嗯、
1: 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就招聘广告这一块涉及到的法律风险、
0: 嗯、
1: 说完虚假招聘之后，我们说第三块就是广告法的风险这一块。
0: 对，因为很多人他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可能是也作为企业宣传的一个，他是说啊我是行业第一啊，什么最佳雇主啊、
1: 嗯、
0: 这些绝对化的语言在也可能会违反我们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哈。那么可能说、
1: 嗯
0: 是不是用广告法，它的情形虽然说在实务中还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的，但是一旦就是说地方性的认为你这个是 OK 的，那可能面临的后果就是行政罚款。
1: 也就是招聘这件事儿，其实它是被判定到了广告里面的、
0: 嗯、
1: 虽然说它有时候叫招聘启事，
0: 对，是的，
1: 但是它也是招聘广告，是不是？
0: 是的，没错、
1: 哦、
0: 对，嗯，
1: 所以这一块、
0: 嗯、但是它确实在实务中。

0: 上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但并不代表说它这个风险不存在，只是我们点一点，就是可能会存在这个风险。
1: 那高律师，其实你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录用条件哈，很多老板就是觉得，比如说试用期就觉得你不合格，你不适合，不能胜任，然后就可以让员工走，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0: 太多了，那以前就是说，哎，试工三天不合格，你走吧，
1: 对啊，
0: 工资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吧？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就走吧，然后就说，哎，看一下，你顶嘴，你走吧，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了。我跟你讲，现在员工动不动就跟你讲，你以试用期不合格来辞退员工，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败诉风险有多高吗？因为在咱们劳动法39条的话，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劳动者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是用人单位是有单方解除权，这个是保证了用人单位的自主用工权。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有三个关键哈，第一个就是你也有录用条件，就是第二个的话你得证明它不符合，然后两个条件哈。那如果是说这个你没有一个录用条件，你在广告就是里也没有设定说啊，你必须要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质量，也要符合什么什么的一个情况。你在招聘广告录用通知，你都没有写清楚你的录用条件，也没有让员工签字确认，然后员工来了之后也没有去签试用期考核的标准。你后面一想以那个试用期不合格来解除，很难。因为我接过的就是试用期不合格来解除，基本上都是赔2N多，没有职责。没有，就是广告上面也没有列，就是我说你上面你的招聘广告我们调出来了，然后上面只是说啊，就是说大专，那我符合了呀，那你后面的那些职责你没有很细，就是没有说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文员岗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对吧？然后你如果是说什么样子的，如果是在招聘广告上面你写不了那么多，你在录用通知上面你有没有明确的写？好，录用通知上面也没写，员工来了之后你也没有一个考核标准，比如说你在3个月里面你不能迟到多少次，对吧？啊，这些其实是量化的标准是可以去做的，但你不要说是啊，因为不服从管理，不服从管理那个很主观化，或者是说你可以明确说啊，你在什么群内对主管的这边发现什么言论啊，什么不利公司的言论啊，超过多少次，通过一些量化的标准去确认录用条件，或者是说你被客户投诉多少次，比如说我们咱们的客服，对吧？你被客户投诉多少次，你多少次电话没有及时的接到，或者是说在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要很清楚的去列出来。如果你都没有列，那麻烦了。他就来了，
1: 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要量化的，要提前说好的。
0: 对，我们就是说录用条件的话，它要明确具体，还有事先的要告知或者公示。比如说他的工作能力的话，他的学历的要求啊，然后工作经历的要求，还有专业技能的要求，然后还有身体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你那个他是不适合做一些职业禁忌的一些证的话，那可能要明确的列明。如果是说他自己没有说明确的说，或者说带着这些病来入职的话，那么公司是可以以不符合录用条件去那个解除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也不需要，关键这些条件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尽可能的量化，就像比如说刚刚所说的
1: 几次，
0: 对，而不要是说有一个很模糊的，你要服从公司的管理，好，你要团结同事，好，
1: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难的。
0: 对，你这样很难描述这种合格的标准。
1: 因为原来更多的好像就是你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你不适合，你不适合我们这个单位，不适合这项工作。
0: 对，就一句话带完了，
1: 就完事了。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不但要说明为什么不适合，你还要具体到可能这个什么频次。领域什么具体的事件上，
0: 因为我们曾经试过，就是也有老板在咨询我们，他说这个员工来了天天迟到，他说我能不能就是以试用期不合格然后辞退他。我说你规章制度呢？我说你有没有啊？没有。我说那你招聘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明确跟告知他说，比如说你在1个月之内迟到多少次是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呢？没有，就是问啥啥没有，就是你如果是说你有哪怕有签一个 就是当时的试用期标准是啊，一个月之内不能迟到超过多少次，否则视为不符合录用期试用期的那个录用条件。那你直接根据这个，然后根据你的考勤记录，你就可以跟他走了。
1: 嗯，
0: 对吧？然后，但是你要达到严重的，也要达到严重的一个可能性。你不能说你迟到一次你就不符合那个录用条件，那不行哈。但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内你迟到十次，那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走了。
1: 这么宽容的吗？
0: 这么宽容的吗？但是你也要，你有些还更细的一点。
1: 不是，我觉得试用期你就坚持坚持也要表现得很好吧？
0: 你迟到的话，你还不要说你迟到。那个每次是多少分钟，我们还要要求有时候更细，但那个一套他如果迟到你说比如说迟到三次哈、
1: 嗯、
0: 你说十次太宽容了哈、
1: 嗯、
0: 那三次，那他每次迟到他就可能迟到个一天半天的，那这个变成构成旷工了、
1: 啊、
0: 所以你这个还要更细的一
1: 些
0: 对，是的。然后旷工你达到多少天，你就直接这些其实可以列
1: 在这个地方。我稍微有点同情老板、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好细呀、啊、因为很难、
0: 嗯、
1: 尤其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的话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么细。是是，
0: 我明白，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最简单的、
1: 嗯、
0: 你其实通过一个员工手册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1: 嗯嗯，
0: 然后员工来了之后你就把这个员工手册，你再把试用期的上面是写在哪里，然后那个转正的要求写在哪里，或者是说你直接写在合同里面、
1: 嗯、
0: 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就是不断的在输出的一个过程、
1: 啊、虽然繁琐但是一劳永逸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有针对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就是专门的法律顾问、
1: 嗯、
0: 对，也有专门的模板，这些他们直接拿来就能用了。
1: 嗯，
0: 对，
1: 去填空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就是三还是十次。
0: 是，对、嗯、其实没有说那么繁琐。然后特殊的一些岗位的话、
1: 嗯、
0: 可能要一些特殊的定制标准。
1: 嗯好，那我们这广告总算发出去了哈。
0: 嗯，
1: 不容易哈。那接下来面试那高律师面试有什么法律风险呢？
0: 我们刚才不是问了吗，就是你那个什么时候生孩子，然后这些一旦录音的话 对不对。
1: 嗯，这个就是说歧视这一块。
0: 其实你想不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合法的去问这个婚育的情况呢？
1: 合法的去问。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嗯、他聊聊也没啥、
0: 嗯、
1: 就是作为单位来说、嗯、我们填那个报名信息的时候、
0: 嗯、
1: 不也是会说已婚未婚什么这些吗？
0: 是的，但是我就是不填的。
1: 啊，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
1: 哦，可以这样的呀。
0: 因为咱们就是那个妇女保障法的话，它是规定的话的用人单位在招录的过程中不能询问妇女的一个婚姻情况的，不能将那个限制结婚啊生育啊作为录用条件的，这是新修订的那个强制性规定。但是如果我是说像您刚刚所说的，有一些聪明的 HR 他可能会先设计一个就是咱们面试登记表，
1: 对
0: 不对？上面写啊已婚已育给你打勾啊，什么多少个孩子啊，
1: 因为
0: 现在写的很细，不光是是否已婚已育，甚至你多少孩子，一孩两孩三孩，
1: 就他会有家庭关系那一栏嘛。
0: 对、
1: 然后你就会把家里人全填上嘛、
0: 嗯、但我跟你讲，你现在的零零号是什么，看一眼不填。
1: 这个
0: 但是又要问怎么办？
1: 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会填，也没有。
0: 对，
1: 嗯，
0: 他会想，他会觉得，哎，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这份工作有什么关系？对吧？
1: 哦、
0: 就大家想法都是、
1: 嗯、
0: 都会去那个。但是呢，对于 HR 来讲，他也同样也有压力。老板会问他、
1: 嗯，
0: 哎，你这个人，你这个候选人，这个女性一看27岁、30岁，什么时候结婚、
1: 嗯？
0: 什么时候生小孩？你不问的吗？你干嘛去了？那老板就
1: 是
0: 这么说。
1: 但现在其实这个社会，我觉得、
0: 嗯。
1: 他也很正常啊，
0: 对，
1: 三十多岁、
0: 嗯、
1: 你现在30岁好多都算早婚早育了都。
0: 是，
1: 对，也很正常。所以你、
0: 嗯、
1: 其实我是觉得你去问人家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说实话我是觉得、
0: 嗯、
1: 还有就是他啥时候生孩子这件事是他能主宰得了的。他好像也不是他能主宰的，他本来这两年没有要孩子打算、
0: 嗯、
1: 但他就是怀了。
0: 嗯
1: 嗯，对、
0: 啊、只能说法律上他这些确实是有的、
1: 嗯、
0: 然后如果碰上就诊的人，他真的去跟你去就诊，他录音下来、
1: 嗯、
0: 他去跟你去就诊，他是可以获得他这些权利的一些保障的、
1: 嗯、
0: 那么如果 HR 想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又很巧妙的去获得这些信息的话，他可能会通过一些问题来设计，就是问你，哎，比如说哎，你是一下班就回家就是有饭吃的，那就判断你是不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嘛、
1: 嗯、
0: 对吧。或者说啊，你的公婆会问你平就是对你入职我们公司会有什么意见吗？然后、
1: 啊、就是套话。
0: 对，就是套话。然后当时就是候选人一听，我没有公婆，我还没结婚呢。
1: 啊啊啊啊，
0: 对吧，这是不是已经可以 知道这是婚育的一个情况嘛、嗯、然后还有想知道孩子的一个情况，那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公司会有一些福利。

0: 也哈，这针对孩子的话，可能每个月会发放一些什么东西的，啊，你这个有需要吗？啊，对吧？
1: 哦，这个真的是，
0: 或者是聊家常，哎，你们那边的那个幼儿园的学费贵吗？啊，培训班一个月，哎，好像是不是也要花不少钱？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套路的一些问法，
1: 哎，
0: 你其实是可以问到
1: 这
0: 些。
1: 今天
0: 这
1: 也是个套路和反套路的这个这个探讨，但是其实说，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HR 去设置这些问题，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挺特立独行的这个个体，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
0: 是，所以他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真的有会各种的话术，各种的套路出来，就是千方百计的，有些可能就简单粗暴，说实在，菜鸟级的 HR 他会直接问你结婚了吗，生小孩了吗，对吧？然后资深的老鸟的话，他可能就会换着问题问你，但是他每一句话，他每跟你聊一个天，他都是有目的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问的？
0: 就是其实你直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生育啊、婚恋的问题是不能问的啊，然后就是跟岗位无关的这些健康饮食问题也是不能问的，还有宗教啊、信仰啊，这些都是不能问的。包括什么那些除非呢是法律规定的一些特殊的岗位啊，那刚刚所说了，就是怎么样合法的知道的话，那么就看套路谁更深一点了。但是其实如果所有的问题的话，其实是围绕一个核心，你要合法合规的话，就是你这个活能不能干好。对，他不，你比如说你是你不管是你的试岗也好，还有就是说你正式工作也好，你可能说问一下，就是对于将来的一些规划，然后对于规划里面你不断的挑细节来进去问，这样的话就可能在比较容易去能获得你想要的一个信息。
1: 然后说我们刚才说到，既然说到那个表哈，那个一般的情况下面试当中都是要填这么一个表格的，那这个表格怎么样去设计会比较好呢？
0: 这个的话其实是为什么要填这个表呢？其实说实在的，一个是企业联，就是留存这些信息的话，就是作为就是员工当时填的一个表格，然后也是为了预防可能有的一个劳动纠纷的一个护身符。我们试过看到，就是有些人他写个詹三，然后身份证复印件一看，我问他为什么你填的是詹三？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不是詹三五吗？他说，算命大师给我算过了，不能填这个，只能用不能写詹三五，只能写詹三，然后我说不行，那你给我重新改回来，因为你不改回来的话，到时候你是这个詹三，你还是詹三五呢，就是你有诉讼的时候你就很麻烦。有些人写艺名，那身份证复印件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求去留存一下的，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说实在的，企就是员工万一有什么影响企业，比如说带走商业秘密的话，你想诉，你找不到身份证复印件你都很头痛。对
1: 对，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然后还要留那个送达文书的那个地方。关键呢就是要有一些就是确认以比如说个人信息的一些收集，那我可能公司的话会去写，就是说仅对于就是个人的了解，然后成为就是简历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本人承诺这些信息呢是可以提供给公司的。还有一些关键的就是承诺以上的一些信息呢是真实完整的，如果是有虚假或隐瞒的话，公司是可以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的。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是说他这个岗位要求哈，学历跟工作经历呢是必须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求职者又在造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公司是可以去合法的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岗位对这个学历跟工作要求，比如说咱们所说的啊，你一个保安，你要求他的学历必须是本科，那没有什么必要性，这种造假的话有时候不一定会支持。但是你说 IT 工程师他要求必须是一个本科生，因为他要有相应的一些知识的储备跟能力嘛，对吧？或者是说我们的设计师他必须要满足5年以上的一些设计经验，他这个可能是
1: 正常要求，
0: 对，正常的一个要求来的。然后他一旦是造假，那么公司就可以去拿出这个东西来说。我们试过前段时间就是一个仲裁哈， 他其实是一个设计总监。那么设计总监的话，其实

0: 当时的时候他二次入职了公司，所以他就想说第一次入职的时候已经填得很细了，二次入职的时候我就随便填一下就好了，填一下，然后就只填了前面一段经历，后面的那些经历他就是合并写在一个时间了。那么公司呢，就是当他就是要提起仲裁的时候，公司跳出来说你学历跟工作经历造假，我们之前发的工资我们全部要追回，然后因为我是代表员工方嘛，然后员工又就怕得不行，他说我没有刻意造假呀，我就是想着第二次入职了我就随便写一写了，我说你这个东西的话还是有影响的，不过还好他没有，我后面看了他那个求职表，因为是很多年前的，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然后第二个的话，他是属于二次入职，然后也在这个公司呢，就是已经工作超过十年以上了。我说，如果公司一直都没有跟你提出异议，然后也有第一份的一个工作经历，我们是完整的。其实我说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公司作为就是想跟你仲裁这一块的一个打压的一个手段。然后公司在开整个开庭的时候不断的在说这个事儿，然后我说我们要去反诉，我说你反诉时间过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另诉，我说好，那你另诉呗，就是不断的在搞心态。那我们刚刚拿到的一个仲裁结果是全部支持了。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虽然说是就是面试当中大家经常都会填这样一个表，一定会填这样一个表，但其实别小看这一张表，有很多人说也会认为是一个就是个格式，就是个形式，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从小填到大各种表格都长差不多，但实际上这里边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点大家就是要认真去对待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刚好也聊到了这个面试，把面试基本聊完了，接下来就要发这个录取通知了，这么说要收 offer 了。但是收 offer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再去往下去继续讲了，我们把它做成连续剧。接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高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再就后面比如说发这个 offer，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公司会进行一些背调啊什么，在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风险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进行这个讲解哈。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就可以了，我们也会请到我们专业的律师的小伙伴们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9: 大家好，我是鳌峰小学的陈佑汝。
10: 大家好，我是鳌峰小学的张子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9: 第六讲，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6: 习近平爷爷说过，价值观的养成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10: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衣服就会歪歪斜斜的，不好看。
9: 我们现在就要懂得怎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6: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就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好品质。
10: 陈佑汝，你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哪12个词吗？
9: 这可难不到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用着自己的一生去时刻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嗯，是的，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个人需要养成的品质。那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的先进人物事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品质。又如子越，你们知道有这样的先进人物故事吗？
3: 嗯，是的，安安姐姐。布如马汉毛勒朵是新疆东古拉玛山口的一名护边员，他在边防线上几十年如一日巡边护边，每天至少要走20千米的山路。在边境线上，许多石头被他刻下了中国两个字。
2: 茫茫的雪山脚下，回望似水的数十年，中国这两个字是布如马汉老奶奶最大的希望和骄傲了。又如，你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呢？
0: 安安姐姐，我知道黄大发被人们称为当代愚公，他用36年的时间带领村民建成了一条万米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绕过三重大山，经过三道绝壁，解决了全村的缺水问题，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2: 黄大发爷爷的无私奉献造福了一方百姓，不如马汉老奶奶、黄大发爷爷，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中做着不平凡的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铭记在心中，感受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品质。
1: 同学们，只有从小严格要求自己，长大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熟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它铭记在心，体现在行动当中来。
3: 习近平爷爷5、6岁时，和妈妈到书店买了几本关于岳飞的小人书，到家后，妈妈就给他讲有关岳飞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听完故事后，年幼的习近平问妈妈，把字刺上去多疼啊？妈妈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习近平爷爷后来回忆说，精忠报国四个字，他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0: 习近平爷爷说，要做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你们现在都是小树苗，品德的养成需要丰富的营养、肥沃的土壤，这样才能茁壮成长。现在把自己的品德培育得越好，将来人就能做得越好。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向榜样学习，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同学们，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你们觉得应该对自己有哪些要求呢？
0: 小佳姐姐，我知道我们要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从小做一个有品德的人。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4: 我爱读科技书，喜欢做手工，我觉得好少年应该多动脑，多创造。
3: 我觉得好少年还要多关心他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1: 同学们都说得非常好啊，榜样的力量呢是无穷的，在我们的身边啊，也有很多有志向、有梦想。

0: 同学们，我相信啊，在你的身边一定也有许多的好少年值得我们学习。你身边的那个他，有可能是做好自己家的垃圾分类，还会积极参加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也有可能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热爱劳动，学好知识，增长才干，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不知道你身边的那个好榜样是什么样的呢？赶紧去采访一下他，跟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真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同学们，今天就学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仙阁、
5: 老飞、小三峡、
7: 古龙山、
5: 曲水流香、
8: 天府茶林谷、
9: 华严寺、
10: 金刚山。

大家好，我是鳌峰小学的陈佑汝，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二峨山的由来。在仁寿的西北边沿，有一座绿色澎湃的山峰，高傲而健壮的耸立，仙雾缭绕，直插云霄。这就是仁寿群山中的明星大腕，敢与峨眉比高争雄的二峨山。要走进二峨山的内心，揭开它成长的密码，那就得追根溯源，从逶迤蜿蜒的龙泉山脉说起。

前的某个早晨或血色的黄昏，地球正以青春的姿态在中生代的白垩纪玄武。电光石火间，四川盆地西部爆出一声声震天巨响，紧接着飞沙走石，尘烟升腾，植物灰飞烟灭，动物纷纷逃遁，连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恐龙也如噩梦初醒，惊慌失措。就在这惊天动地的巨变中，一条巨龙刚劲的隆起几倍，并不断向海拔1000米的高度延伸。至此，地球进化史庄严地宣布，因地壳硬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俯冲碰撞，巍巍龙泉山脉应运而生。人兽人民耳熟能详的二峨山，伴随着龙泉山脉诞生而诞生，骄傲地成为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应该说，它是镶嵌在龙泉山脉的一颗闪烁的珍珠，一道特殊的风景。

二峨山一峰突起，由百余座大大小小的翠峰拱围而成，地貌属龙泉低山区，海拔一般在700至800米左右，就像整个龙泉山脉一样，其植被也铺天盖地，柏树、红豆树、香樟树等成群结队的生长，雁鹰、野鸡。

0: 雀轮番登场，交相鸣唱，真可谓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有关二峨山名字的由来，没有众说纷纭，几乎异口同声，那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绝绝冷美，耐人寻味。说的是成都有个员外郎，养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他们居然与封建礼教叛逆，都不愿谈婚论嫁，而向往名山修行。结果大女儿去往峨眉山，二女儿去往二峨山，三女儿去往仙女山，三姐妹常常立于峰顶，彼此相望，传递亲情。这二女儿所到之地就是仁寿境内的仙山，因她排行老二，便顺理成章地命名此山为二峨山了。民间传说当然是极富情感的故事，想象与愿望同在，现实与浪漫交织，但不失为对一种美好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当秀丽的山峰与美好的女性融在一起，就像三峡的神女峰那样，必然荡漾着文化的神韵与魅力，让人们产生怡情悦性的无穷遐想。以上文字资料援引《仁寿史话》，主编宋时修。
1: 同眼看世界，同语说童年。
2: Hello， 同学们好，我是安安姐姐。今天呢，要跟同学们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安姐姐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款超级昂贵的冰淇淋，以及因为过度砍伐从而形成的深坑。那最贵的冰淇淋主要是由哪些成分制成的？它为什么又会这么贵呢？还有过度砍伐造成的深坑给当地的居民又造成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深坑？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内容吧。

还记得前几期我们跟同学们介绍了一位英国人，他在七天的时间里极快速地游览了世界七大奇迹，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纪录。而前段时间，日本的一家冰淇淋公司也打破了另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就是推出了一款世界上最贵的冰淇淋。

要知道呀，我们平时吃的普通冰淇淋，便宜的几块钱，贵点儿的十几块，或者是几十块钱一个。而这款每一份用一个小盒包装的冰淇淋，零售价竟然高达88万日元，差不多合人民币45000元。有的同学们就会想，难道这一款冰淇淋是用金子做的吗？哎，你还真别说呀，这款冰淇淋里面还真的有金子哟。根据介绍，这家公司用了1年半的时间来开发研制这款冰淇淋，他们希望能够结合欧洲和日本的风味，创造出一种口味独特又醇厚的冰淇淋。

主要是由奶酪制成的，另外还加入了可食用的金箔和意大利采购的白松露等食材。这里的金箔就是用纯金制成的超级薄的金片，厚度只有几百分之一毫米。由于金箔不会与其他食物成分发生反应，也很难被人体吸收，所以把金箔添加到冰淇淋当中啊，就是为了装饰和增加冰淇淋的价值，让它显得更加的奢侈豪华。

而里面的意大利白松露呢，是一种野生植物菌类，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因为这种菌类啊，无法人工养殖，又仅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区出产，因此非常稀有，也非常昂贵，有白色钻石之称。在食用这款冰淇淋之前，人们需要先将这种有独特香味的松露油撒在冰淇淋上，来提升冰淇淋的口感。而据说呀，这款冰淇淋所使用的是最贵的意大利产的白松露，每公斤的价格就高达10万人民币。

对于安安姐姐来说，我对金博和松露啊都没有什么爱好，哎呀，所以估计也不会想去尝试了。嗯，最主要啊，这个荷包承受不住啊。嗯，不过安安姐姐啊更喜欢吃黑芝麻味的冰淇淋。那不知道同学们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呢？

下一个话题呢，是讲的过度砍伐从而造成的深坑。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巴西的东北部啊，有一座小城建在了著名的亚马逊雨林边缘。原本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城镇，然而就在前些天，由于受到了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小城当中的一处山地突然塌陷，形成了一个长约500米、深约70米的天坑。而且这个天坑啊，就发生在一处住宅区旁边，对道路造成了损坏，甚至有房屋直接掉进了深坑里。一夜之间，一些居民的家门口就多了一个深深的悬崖，这让当地居民非常害怕。为了确保人们的安全，当地消防部门紧急疏散了深坑附近的27户居民。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当地市政厅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这座小城附近啊，已经形成了很多个类似的深坑，有大约50座房屋因为地面塌陷而被吞噬，还有300多座房屋处在风险当中。而形成这些深坑的原因，是由于过去几十年里人们过度砍伐森林。过去当地人靠伐木为生，砍伐了附近森林的很多树木，这导致土壤的吸水能力被大大减弱，再加上当地缺乏排水设施，暴雨过后积水不断地侵蚀土壤，起初地面只出现了一些小裂缝，随着雨水的不断冲刷，小裂缝就慢慢扩大成了坑洞。如今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这些深坑就像是不断扩张的峡谷，正在一点点地吞噬着这座小城。有专家称，这座拥有7万人口的小城很可能会在30到40年内消失。看来呀，要阻止深坑的扩张和新坑的形成，当地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了，比如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森林砍伐，同时要寻求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法，来预防类似问题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车，保障自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次，等车时一定要远离机动车道，不少人习惯站在路边台阶下，甚至马路牙子旁等车。可来往的电动车、自行车穿梭不停，机动车也可能因为避让行人突然变道，站得太近很容易被剐蹭。建议找个人行道上的安全区域，比如公交站台附近或有遮挡的角落等候，既能清楚看到来车，又能和车流保持安全距离。要是在晚上或偏僻路段打车，还可以把车辆信息分享给朋友，上车后打开行程共享。这些举动看似麻烦，实则是给自己的安全加层防护网。坐网约车的核心是安全第一，方便第二，花几分钟做好核对和避险，既能避免上错车的尴尬，也能远离路边的潜在风险，让每一次出行都踏实又安心。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于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话题，追星。作为青少年，喜欢明星很正常，因为我们都处于在自我探索的关键时期，常常会对未来感到迷茫。而明星身上的鲜明个性、闪闪发光的形象，很容易成为我们心中理想的样子。追星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也能带给我们认同和归属感。但是喜欢可以热烈，追星必须要理性。如果过度沉迷，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盲目模仿，甚至会被颜值、流量带偏了价值观，就会掉进追星的甜蜜陷阱，影响我们自身的学习和身心健康。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理性追星的建议。一、追作品不追人设，目光放在偶像的音乐、影视、舞台这些优质作品上面，让追星成为丰富我们精神世界的力量。二、保持独立不盲从，没有人是完美的，明星也一样，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不盲目跟风，不失去自我。三、学优点激励自己，学习偶像身上的坚持、自律、勇敢和善良，把喜欢变成前进的动力，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追星最好的结果不是为谁疯狂，而是因为喜欢我们活成了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于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目前呢，我们深圳啊的天气有三个预警需要提醒大家，一个是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这个呢是在今天早晨的6:02发布的，发布区域呢是全市陆地、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以及大亚湾。那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是在今天中午的11:27发布的，发布的区域呢是罗湖区、南投、南山、蛇口、招商、然后福田区呢还有盐田区，还有石岩、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燕罗、光明区、龙华区、龙岗区、平山区、大鹏新区、珠江口、深圳湾以及大鹏湾、大亚湾。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在今天早晨的6:02发布的，全市陆地、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天气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大家出行还是要关注一下哈。像今天到后天啊，应该说是6号到8号受到季风影响呢，我们深圳的是阴天见多云，这个一般来说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出现，那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累积的雨量呢局部也可能到达暴雨，那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8级左右。那由于受到这个季风天气的影响，大家还是要关注。

注啊，这个天气情况，那温度呢大概是26度到31度。周四开始9号就是多云了，有短时的雷阵雨。星期五就是多云，间中有一些雷阵雨，天气会趋于炎热。提醒大家，预计未来这三天呢都是仍有局地暴雨的风险，那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比较低，要注意保持车距，行驶的车辆应该规范的使用灯光啊。如果遇到强降雨，请到就近的安全场所暂避，高度的关注像道路啊桥洞啊，下沉式立交桥啊，这样的一些涉水线，还有就是溢涝点的一些标志，避免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的危险区域。还需要防范的就是强降水所引发的一些次生衍生灾害。未来这几天我市的风力仍然也会比较大，港口码头作业、滨海旅游、海上活动需要注意防风避险，也请提前收好我们阳台的一些杂物。那如果说到暑假了，我们孩子陆续都放假了，大家可能要出去玩，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收好阳台的一些杂物，妥善安置户外的一些物品。在昨天呢，我们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安全提示，就提醒大家呢要加强暴雨安全的防范，并注意防雷啊避险。那暴雨来临之前呢，我们要关门窗啊，然后门口呢放置一些这种挡水板、沙袋，如果你是一楼的话，那屋内呢进水要立刻断电断气，那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的转移。暴雨来临的时候尽量不外出啊，绕行积水与高压电线，那车辆遇深水绕行熄火立即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远离一些河谷啊，这个河边沟谷，突遇山洪要就近沿山坡横向跑啊。再有呢就是大家还是尽量啊不要躺在一些潮湿的地面上啊，尽量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还有就不要在树下躲雨啊，然后不要在树下打伞呐 啊不高举一些金属物品呀等等。我们说夏季哈，穿衣服什么最重要呢？透气啊，吸汗，然后呢最好还能价格不太贵，然后扔到洗衣机里怎么搅都不心疼。那么有一种布料特别懂事啊，这个面料呢在购物平台上或者一些直播间里啊也非常流行啊，叫棉绸啊，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穿棉绸的布料，那到现在呢家里有这样的睡衣，你看不管是睡衣或者家居服，再到一些连衣裙啊、阔腿裤啊，对吧，价格都不贵啊，这个十几块钱，好一点的可能几十块钱，但一般都不到100块钱，三四十就能挺好的。那这个棉绸为什么便宜呢？那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其实不含棉啊，也不是绸，它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人造的这种凉感面料。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棉绸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市场上所谓的棉绸主要是这种叫粘胶纤维，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它的原料一般来自于木浆、竹浆啊、棉短绒这样的天然植物当中的一些纤维素，通过一些化学的溶解，在就是生纺丝啊、再生纺丝等一些工艺制造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棉也不是绸啊。还需要补充一句呢，就是这种叫粘胶和近几年火的例如说莫代尔啊莱塞尔啊，都属于再生纤维的啊这个大家族，只是生产工艺或者说溶剂的一些体系不同，那品质也有一定的区别。粘胶算是平价入门基础款，莫代尔啊还有这个莱塞尔稍微来说就算升级版。

吸汗，然后呢，这种吸湿性越好的纤维在日常穿着的时候，这种干爽感很强。那纺织行业其实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标啊，的这叫纤维的这种叫工定回潮率。那普通的棉纤维的工定回潮率呢是 13%， 而棉只有 8.5%， 麻类是 12%。 也就是说，这种棉纤维啊，在同等条件之下能比棉花多吸收近一半的水分。那夏天穿一件棉绸的睡衣，出了汗之后会比棉质的衣服更快的吸走皮肤表面的一些潮气，不会让你觉得说身上黏糊糊的。那对于容易出汗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皮肤的人群，棉绸相对来说挺友好的，这个是它的吸湿效果比较好，还有就是丝滑透气，不容易闷痘。那棉绸虽然它不是绸啊，但是确实有着类似于绸缎的手感，丝滑透气，这跟它的纤维结构有关啊。粘胶纤维的纤维直径比普通的棉纤维更加均匀，表面更加平整，所以会让我们感觉哎滑溜溜的，对吧？第三个就是就是有一个大硬伤啊。什么叫大硬伤呢？就它的优点比较突出，那最大的硬伤就是它容易缩水。普通的这种纯棉的缩水率大概是3%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能到达10%，所以很容易遇到说长款的连衣裙洗洗之后短了一截，长裤变九分裤的情况。那有的商家呢也会提前预处理一下，但是网上呢比较卖的便宜的话，一般可能没有知道预洗的工序啊。哪怕是可能你买了选大了一码，水洗之后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尺寸的偏差。再有就是它湿了之后呢也容易变形，这个也是粘纤维啊，粘胶纤维的一个先天问题。那有一些数据也显示，这种普通的粘胶纤维的这种叫湿的强度仅为干的强度的50%左右。那湿的状态之下，它的这种湿态伸长率会增加50%。这就有意思的就是呢，这块布料一沾水就会变得又软啊，然后又容易拉扯变形。那洗衣机洗啊，长时间浸泡啊，或者是拧干啊等等，这种过猛的动作都会让这个衣服变形，领口撑大呀，袖子拉长啊。所以也别想着趁湿着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棉绸衣服重新拉长，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湿的时候你强行拉长只是临时的改变了它分子的位置。那布料自然晾干过程当中的纤维素的分子它也会重新重组收缩，水分干了之后大概率它还是会回缩回去达不到这种永久复原的效果。你反复拉扯也容易导致这个布料变形变垮。还有就是它不太好的一个硬伤，就是容易褶皱。粘胶纤维的抗皱性普遍比较差，洗完之后皱皱巴巴的，尤其是你洗衣机洗啊，洗完之后就拧成了这个咸菜干的啊，在家里穿穿没啥，那如果说穿出去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褶皱会带来一些尴尬。那总的来说，虽然说棉绸确实不贵，但是毕竟哈，大家在下单的时候不要太冲动，它有优势啊，有缺点。那要是你的目的只是买一件穿着舒服透气滑溜溜又凉快的睡衣居家服你能接受它的容易皱缩水使用寿命短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棉绸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而且随着这一两年这个买棉绸的人多了，商家其实也出了很多的花色图案，包括棉绸呢其实我们印象当中它不是那种老气横秋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上一波棉绸的粉丝可能还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对不对？但现在呢，其实这个时尚真的是个轮回不再是老一辈的选择。你会发现它设计的非常的也是有这种花色不一样，包括款式我们来说说它的保养。其实买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水洗标然后认准标准之后，它是再生纤维素的纤维或者是粘胶纤维，避开标注的棉绸、天然棉绸丝绸、棉绸，却不标注成分的一些商品，我买的时候还要看水洗标，还有买宽松版型，买大一码，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它会缩水。如果你买的衣服正好你感觉说差不多修身的，那洗完之后你可能就穿不进去了或者说它就变紧了。再来说优先选择这种浅色系的中等克重的这种面料，因为深色的棉绸它浮色还是挺严重的，初次清洗容易掉色，过薄的棉绸透光容易破损。那中等的厚度呢会好一点点，
坚固的垂感

与耐用度。那日常清洗呢，我们最好是用冷水加点盐啊，泡30分钟。这个呢是有固色的作用，也可以减轻缩水。全程呢水温不能超过30度啊，不能用热水，不能用漂白剂。然后呢手轻轻搓一下就行了。如果你洗衣机洗的话呢，最好还是装上洗衣袋，然后选择轻柔模式啊，不要大力的揉搓，不然真的很容易变形。然后晾在通风的地方就行了，但是它也不能暴晒啊，暴晒会让这个面料发黄啊，变硬老化。其实你会发现没有，这个棉绸啊，它干了之后挺软的，但是它在湿的情况下其实它有点硬，对吧？那我们干透之后也要，如果你想熨烫，因为它褶子多嘛，我们最好是低温熨烫啊，抚平褶皱就 OK 了。那你长期收纳的时候啊，然后尽量不要把它压得太实诚啊，不要跟牛仔呀、粗麻呀啊这样的一些面料混合洗，它也容易被染色啊。这个便宜有便宜的缺点吧，只能这么说，它还挺娇气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荧光剂哈，有关于棉绸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比较关心，就它有没有荧光剂的问题啊。那首先来说啊，这个完全不用过度焦虑啊，纺织品里的荧光剂超标的问题，因为首先来说，它本质其实是一种功能性的染料，和衣服上的彩色的染料它属于同类，并非是有毒有害的。那紫外线灯光下的这个荧光只是它的光学特性，和毒性没有任何的关联。那现在有很多研究也证实说，日常皮肤接触合规格的纺织品当中的一些荧光增白剂，它也不会对于我们健康造成太大的影响。那恐慌啊，其实更多是视觉效果所带来的一些心理暗示。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天生就没有办法过量添加。为什么？荧光增白剂啊，靠吸收紫外线发出蓝光来中和面料当中的黄调，实现增白。而环境当中的紫外线的总量它是固定的，当增加量超过了泛黄点的临界值之后，不仅增白效果不再添加了或者升高了，反而会折射出啊自身的一些淡黄色，出现越加越黄的反效果。生产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超量的增加，对吧？所以呢，这个棉绸确实我觉得是夏天啊大家可以选择的，例如说睡衣啊或者是这个啊居家服啊。但是呢，就它的优点就是不贵，很凉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会容易比较皱，而且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使用的年限是会短一点点。但是还好我觉得，因为它也不贵啊，就是我们喜欢这个款我们就穿个一两年，那不喜欢换一换呢其实也不会太心痛。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呢，糖尿病它是一种长辈病啊，就是上了年纪可能容易得的。然而这一固有印象呢，其实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确诊了二型糖尿病。近期呢，中南啊大学的湘雅二医院团队发表了《中华糖尿病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就敲响了警钟。在过去的30年间，全球15岁到34岁的人群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近乎翻倍，且未来可能将持续攀升。这项研究呢，是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分析了1990年到2021年间全球15岁到34岁人群早发二型糖尿病的疾病负担，并在2040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数据就显示，过去的30年，这个人群段啊，15到34岁，他们的标准化发病率是从1990年的10万分之99.01，升到2021年的10万分之205.64，年均的增幅达到2.4%，那发病人数也是剧增。更值得警惕的就是，早发的二型糖尿病啊，还呈现出鲜明的性别跟年龄的差异。2021年，男性的发病率呢，已经到达了10万分之222.39，它是显著于高于女性的。在各个年龄层当中呢，30到34岁的人群疾病负担最重，无论是发病率还是伤残率啊，这种调整的就是寿命的一个年率，都是啊位居首位的。按照这个趋势来推演，到2040年。15到34岁人群的发病率将攀升到10万分之239.11，那患病总人数呢，预计会有632万。医生呢分析了三个共同的诱因啊，针对这一研究发现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他就表示说，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的背后，并非单一的因素在作祟，而是生活方式、生理特点与社会发展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首先来说，肥胖推动了代谢紊乱，在各类因素当中，肥胖与胰岛素抵抗它是核心诱因。全球肥胖率持续走高，使得年轻人成为胰岛素抵抗的高发群体。第二个呢，就是高热量的饮食啊，这个也是容易造成代谢紊乱，还有无节制的就饮用含糖饮料，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都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代谢的紊乱。第一大类啊是肥胖推动代谢紊乱，第二大类就是性别驱动风险的分化。整体来说，青年男性更容易超重或者肥胖，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呢，对于血糖代谢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这就使得说男性成为早发二型糖尿病的高危群体。第三个是各种压力助推了早发的一些浪潮。30岁到34岁的人群疾病负担最重，这个跟他们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呢，大多面临着工作生活双重压力，作息紊乱、饮食失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再加上机体代谢能力已经开始小幅下滑了，肥胖与胰岛素抵抗长期累积，最终提升了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那控糖确实需要趁早，建议大家30岁就要严格控糖了。在筛查方面呢，目前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与美国糖尿病学会啊，均已经将二型糖尿病的建议筛查起点从之前的40岁，现在提前到了35岁。也就是说，30岁开始我们就得管理了，到35岁我们就要开始查了，不能等到说血糖失控了才被动的进行相关的干预。 除了年龄大于等于35岁这一普遍的筛查标准，我们还有不少人群是属于糖尿病的高危群体，需要格外的留意并且主动的筛查。首先来说，有糖尿病前期史的，例如说曾经查出过空腹血糖受损，或者是糖耐量减低，再有呢就是你的体重超标或者是肥胖，我们的 BMI 大于24的，这你得关注一下，或者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或者你的一级亲属当中父母啊、子女呀、兄弟姐妹呀有糖尿病史的，一定要注意。还有平时多内分泌的一些疾病，例如说女生的这个卵巢的一些综合征对吧，内分泌系统的一些问题，黑棘皮病，黑棘皮就是我们脖子两边有一点点黑，这个要关注然后呢就是有高血压、血脂异常或正在接受降压调脂治疗的，你也得关注你的血糖。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史，例如说冠心病脑梗这样的，一定要关注。还有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你也要关注。其实很多内分泌的疾病它们都是相互有联系的如果说你属于刚才吴佳提到的任何一类人群，就说的这么多种，只要你符合一个，就还是要关注一定要积极的进行糖尿病的筛查。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年龄，年龄只是第一步，就是说我们30岁我们要开始管理你的生活方式了等到35岁，你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查你的血糖了。那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你里边又有的话，那可能30岁或者25岁，这个都要往前提一提。其实生活方式、生理特点、社会发展等这些因素，确实都容易影响到我们。我们先进宣传。
0: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泻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2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呢，糖尿病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得糖尿病的年轻人正在增多，那其实

有一些就是生活方式啊，还有生理特点、社会发展等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对吧？因为您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背后，它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啊所能啊就是左右的，还是有一个提醒跟大家说啊，就是有一些建议，就是糖尿病呢发病年龄确实越早，那它的病程就会越长，患肾病或者视网膜病变，还有一些别的并发症的风险就会越高，糖尿病控制呢其实也更加棘手。那面对于这一严峻的趋势啊，还有就是说可能大家的一些恐慌啊，我们尽早的还是要做出一些主动的防控。首先我们还是来说筛查，建议每年呢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有肥胖、糖尿病家族史等高危因素的人群，更应该提前启动筛查。那这个筛查当中如果发现糖耐量异常，那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啊，可以有效的防止发展成为糖尿病。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的调整了，那饮食上我们要保证总量控制啊，均衡膳食，减少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全谷物、优质蛋白的摄入，主食啊粗细搭配，每餐七八分饱，也可以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之下阶段性的尝试一些特殊的饮食方式，比如说怎么怎么样断食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几加几，这种类似于这种，那例如5:2的这种啊轻断食，就是一周两天采取低量饮食，其余5天的正常进食，或者还有我同事他们用的比较多的什么16+8，啊，就是8小时，可能你正常饮食是不是16个小时就属于正常控制一下饮食，就是反正你觉得你自己能坚持能适用的，还是可以试一试的，帮助控制体重，然后改善胰岛素抵抗。再有呢，就是坚持运动。我们确保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啊，快走、慢跑、游泳、骑车都行，然后是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养成运动习惯啊，避免久坐呀，让运动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就是要重视治疗了，如果你已经确诊了啊，然后不要因为说年轻就轻视治疗，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规范用药，定期的监测血糖，根据血糖波动要及时调整你的治疗方案，就是你的用药方案。如果你不重视的话，以为年轻啊，这个问题出现的也快，因为你的代谢快嘛，所以千万要重视。我们再来说啊，说一下这个一种特别可以控制血糖血脂的主食是什么。其实我们提到主食，很多朋友说哎呀那吃点糙米啊、燕麦啊这种，然后呢其实有一种特别适合四高的人吃的主食啊，什么呢，就是杂豆类。那杂豆就顾名思义，什么包括各种豆子，什么红小豆啊、绿豆啊、芸豆啊、干豌豆啊、蚕豆啊、鹰嘴豆啊，各种豆子啊，它们其实当中含有大量淀粉，又名啊淀粉豆，它们营养比较丰富，然后适合像控制血糖、血脂、血压啊和体重的四高的人群。例如100克的绿豆啊、红小豆、红芸豆啊，它们钾的含量呢分别是787、860和1215毫克啊，都是毫克，它都是精白米面的6-7倍，甚至有的是10倍。那这三种杂豆如果说每100克含镁的量也还可以啊，就是125、138、164毫克，也远高于精白米面啊。充足的镁能够阻止钾从细胞中外流，并有利于降低血压啊，就是我们血管压力，对于控制血压是有帮助的。所以杂豆来说很好啊。那杂豆的豆皮呢，当中含有大量的多酚啊、植酸、皂苷这样的抗营养成分，对于消化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说，在适量摄入的情况下，这些抗营养成分具有着帮助我们预防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的作用。但是摄入过多啊，有降低食物消化率、妨碍微量元素吸收的弊端。那即便不吃杂豆啊，只喝几乎不含热量的杂豆汤，对于控制我们的血压血脂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啊，因为它里边也会溶出一些钾呀、多酚呐、植酸呐、皂苷这样的一些物质。和精米白面相比呢，杂豆当中的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等这样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乐观，并且呢叶酸的含量远高于糙米、全麦、燕麦、藜麦这样的谷物。那充足的膳食纤维叶酸，它能够有利于控制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而这个水平过高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那叶酸配合维生素 B2 啊、B6
啊 B12 等一些其他的 B 族维生素是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的。再有，杂豆的升糖指数普遍是在50以下，属于 DGI 的食物，那消化速度呢又会比较慢，所以它很顶饱，特别适合说减肥呀、糖尿病患者呀，它比燕麦、荞麦、米粉等控糖更为友好。那 GI 呢，就是我们一般叫这个血糖的生成指数，又叫升糖指数，它指的就是呢食物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两个小时内所引起的血糖升高的速度。那高 GI 的食物就是大于70，中 GI 的食物就是55，那 DGI 的食物就是小于55。杂豆的这个升糖指数呢普遍还是比较低的，你像红豆是23，芸豆24，绿豆27，鹰嘴豆33，优麦这个是49，然后荞麦54，黑米是55，燕麦麸是55，糙米是60，小米71，紫米60。所以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一些杂豆、红豆、芸豆、绿豆、鹰嘴豆，它的 GI 升糖指数都是比较低的。那用杂豆替代一部分精白米面是会比较好的例如说我们用它来煮粥煮饭对吧在不影响营养素摄入的前提下，其实我们还是能减少热量的摄入的，也能控制好自己的体重。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也推荐我们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这其中呢就包括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那我们按照这个数据，每天吃半杯的熟的豆子，相当于50克的生豆，就能够起到一定的健康效果。那一般来说吃太多杂豆呢容易引起胀气、消化不良。那如果说你消化能力比较弱，容易腹胀，最好将这个豆子煮得软烂一点以免引发不舒服。此外呢，血压太低或者说有肠易激综合征的人不适合多吃杂豆。那肾功能和尿酸水平不正常的人可能也要控制量如果说这个豆子的健康吃法，我们再来推荐一些做菜，例如说芸豆花豆杂豆它能煮软之后呢调味可以做凉菜或者做豆馅儿，将红豆、绿豆磨成粉之后做成这种各种豆馅儿，但是记得少放糖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杂豆质地比较坚实就是比较硬，我们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多的一点时间然后呢，也可以用杂豆磨成粉，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行或者用一些煮过的整粒的红豆、绿豆来做一些杂粮的豆包，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能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血糖以前我们关注的年龄可能确实是60-70岁，但现在它确实提前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全球15到34岁的人群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翻倍的，尤其30岁到34岁的疾病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呢，你看30到34岁多年轻的一个群体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生活作息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改变吧。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0: 食物多样是指一日三餐的食物种类全，品样多。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为谷薯类，包括谷类、薯类与杂豆；第二类为，第三类为动物性食物，即鱼、肉、蛋、奶；第四类为大豆类和坚果类；第五类为烹调过程中使用的油、盐、糖。不同种类的食物所含的能量和营养素的种类数量不同，其营养价值也不相同。谷薯类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膳食纤维；蔬菜和水果富含矿物质、维生素及植物化学物；动物性食物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大豆类和坚果类是植物蛋白、脂肪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只吃一种或几种食物不能满足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要，因此日常饮食中要保证食物多样。一般来说，在一周内平均每天吃12种以上不同种类的食物，每周达到25种以上，就达到了食物多样的要求。当然，这其中不包括烹调过程中使用的油和调味品。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说到健康生活方式，就不得不提到预防慢性病的四大基石。一是合理膳食，日常饮食要种类多样，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要。二是适量运动，根据个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一般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三是不吸烟，包括电子烟。吸烟的人要尽早戒烟，不饮酒，不劝酒，不酗酒。如果在某些场合不可避免的饮酒，建议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低度白酒1两。四是心理平衡，主动调节心理压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均有助于个体保持心理平衡的状态。此外，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这四大基石，还包括做好手卫生、科学佩戴口罩、注重咳嗽礼仪、分餐公筷、垃圾分类等文明卫生行为，以及规律作息、劳逸结合、绿色出行、节约环保等良好的生活习惯。
1: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项跨国研究表明，卫生与健康的进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人均期望寿命每增加10%，人均 GDP 平均增加1.1个百分点，全球每年因疾病造成上万亿美元的损失。在低收入国家中，疾病带来的损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更大。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健康是资源，健康是自由，健康是尊严。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维护健康，让健康为奋斗人生护航。
0: 保持心理健康的前提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保持充足睡眠等。同时，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时，要积极应对，学习一些自我调适的方法。首先要悦纳自己， 接受自己的缺点不足和外部生活环境条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持续学习和成长，增强自我效能，实现自我价值，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内心就会更加强大。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保持健康适度的社会交往，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归属感和支持感是内心力量的源泉，是应对压力的缓冲器。在人的一生中，出现一些负面情绪或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是正常的，可以采取正念、冥想、运动、写心情日记等方法进行自我调试。如果负性情绪持续2周以上，且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或者有损害自己或他人的念头，要及时寻求专业支持和帮助。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理智的选择。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周一到周三受季风影响，阴天见多云，多间歇性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累计雨量局地可达暴雨，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8级左右，其中6号气温26到31度。未来3天注意防范局地强雷雨及其引发的自身和衍生灾害，港口码头和海上活动注意防风。保安方面消息，近日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来自美国阿联酋的50名

裔青少年走进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中心湾区之眼书城宝安能源生态园，在参访低空经济中感受科技创新，在书香浸润中感知湾区文化底蕴，在垃圾重生奇妙旅程中读懂中国绿色发展密码。夏令营内容涵盖中华传统文化体验、科技创新前沿探访、中外校园深度交流、城市人文地标打卡等。七月五号晚，朗朗跃进音乐会在深圳市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国际钢琴大师朗朗携全新音乐会品牌亮相宝安，以钢琴为主线，串联古典名作、中国经典与跨界合作舞台，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场横跨东西方音乐语境的现场演出。日前，宝安团区委紧扣青年兴趣点与产业热点，举办宝青研习社学 AI 智能体探秘企鹅岛专场活动。活动聚焦区直机关40名青年干部的成长需求，通过理论充电加实地感知的沉浸式学习，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青年建功立业的硬本领。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松岗街道多部门出动60余人，联合对山尾市场、恒美市场及天云路周边开展栈道经营整治行动，着力解决栈道经营、超门线经营及乱堆放导致的道路拥堵问题。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始终保持规范操作、文明执法，几处反复回潮的栈道点位得到有效整治，市场出入通道顿时宽敞起来。日前，在燕罗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由罗田社区党委统筹牵头，协调股份公司联合优质餐饮企业全新打造的罗田缤纷夜市已顺利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实现市容规范与便民惠民双向提升。截至目前，罗田社区党委已统筹建成3处正式摊贩经营场所，有效疏导辖区116个流动摊贩。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正式启用亲情爱心跨境快捷通道，这也是全国第一条老幼及行动不便随行人员共用的双人快捷通道。随行人员方面，儿童年龄应在7周岁含及以下，长者年龄应在60周岁含及以上，或为行动不便等需辅助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该通道每次仅限2名旅客共同使用，不可多人同时进入。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小闹小闹，你快点啊！你看前面那个信号灯，黄灯都闪第三下了，你再不走就得等下一轮红灯。我今天要是迟到，这个月全勤奖就没了，那可是我计划买新耳机的钱呢。哎呀，
6: 别跑，你停一下，那黄灯又不是冲刺信号，是停止提示啊。你看右边那辆白色的轿车都已经开始打右转灯了，他可能没注意到你要冲过去，万一咱们跟他撞上了，别说全勤奖了，光处理伤口耽误工作就得更久。
5: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我之前上班赶时间好几次都是黄灯闪的时候冲过去的，司机都会减速让我，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就这两三步路肯定没事的。这车怎么离这么近，刚才我要是再往前慢一步是不是就……
6: 你看红灯都亮了，刚才那司机是看到你才急刹，要是遇到新手司机或者是司机正好分神看导航，根本反应不过来，没出事儿只是侥幸。可咱们能次次都靠侥幸吗？万一真出事儿了，疼的是你，还得跟公司请假，到时候损失的可不只是全勤奖。
5: 我就是早上闹钟没响，起晚了40分钟，我心里也一直慌慌的，满脑子都是千万别迟到，千万别迟到，就想着能抢一步是一步，把过马路要安全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6: 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现在离上班打卡还有20分钟呢，咱们等这一轮红灯也就1分钟左右，绿灯亮了慢慢走过去嘛，到了公司楼下还能买杯热豆浆，哎，肯定能赶得上。
5: 好像还真是我太急了，刚才光想着赶时间，把最该放在第一位的安全给抛在脑后了。之前我还笑话我妈过马路总等绿灯，现在看来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危险。
6: 嗨，这有啥，谁都有急的时候，关键是意识到了就改。
5: 嗯，你说的对，慢一点也没什么，还能看看风景。之前我总觉得抢一步能省时间，现在才明白平平安安的才是最省事儿的。
6: 路口的信号灯是安全的指南针，更是文明的试金石。我们总以为抢一步能节省时间，却忘了每一次侥幸的抢行都是在与危险擦肩。总觉得快一秒能赶上行程，却忽略了规则的底线，从来容不得半点逾越。要知道，真正的高效从不是与信号灯较劲，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秩序的遵守。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等一等亮起的红灯，不仅是给他人一份安心，更是给自己一份保障。当我们放弃争抢的执念，与他人有序同行，不仅能让路口少一分混乱，更能让城市多一分温暖。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Reality
5: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6: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5: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6: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5: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7: 笑起来，
5: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7: 玩起来。
5: FM 1043快乐晚高峰，
6: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台风动态提前预警，大家出行和出行游玩务必要提前防范了。那么在过去两三个小时，深圳的雷雨短暂间歇，大部分地区以小雨为主，但珠江口西侧海面正有分散对流云团生成，并东北移逐渐啊，这个会靠近到深圳，应该预计是在5:40前后，在深圳会再次转为雷阵雨，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雨势伴有8级左右短时阵风。目前分区雷雨大风黄色和全市雷电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留意深圳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预计7号、8号明后两天，周二、周三阴天，有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累积雨量局地可达暴雨。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8级左右。明天26到30度，展望9到12号多云到晴天，间中有局地雷阵雨，天气炎热到酷热。未来两天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雷雨及其引发的次生和衍生灾害。港口码头和海上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风了。根据中国天气，超强台风巴威有较大可能登陆我国，登陆后对我国的影响范围广、程度重，本周末到下周我国中东部地区都要以应对台风利奇马和台风烟花的心态提前做好巴威的防御准备。哇，最近的台风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啊！受到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广西暴雨、大暴雨已经持续两天了，特别是广西恒市。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10点，宾阳局地站点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740.1毫米，雨量非常惊人。而今明两天，广西强降雨还将持续。那同时呢，很多广西朋友也非常惦记家乡啊！真的，这两天确实要提醒家乡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强降水的，包括引发的这个衍生次生的灾害。尽管这个美沙克的强度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它的环流跟充沛的季风水气还可以北上到山东一带，形成从广西到山东绵延上千公里的暴雨带。那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都会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在今天上午早上8点位于关岛塞班西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4.3度、东经14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中心最低气压为91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20到380公里。那10级风圈半径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80公里。预计巴威是以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7月8号之前，巴威对我国的海域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之后会趋向中国台湾以东洋面。我们关注到这个巴威啊，它强度很强，体型也很大，巴威是顶级台风。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台风巴威的强度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同时它的体型堪称是巨无霸，台风直径超过1000公里，可以说是顶级台风了。目前趋势来看，大概率会在本周末登陆我国，但要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一个博弈。台风巴威后期的路径变数很大，有可能会穿过台湾岛，再次登陆福建或浙江，也可能会直抵浙江，影响范围广，要以应对台风利奇马、台风烟花的心态去防御巴威。重点是巴威登陆之后它会继续影响，而且影响巨大，无论如何影响都是巨大的。如果巴威是直抵浙江，相似台风需要参考台风利奇马；如果北上，相似台风需要参考台风烟花了。
这个气象专家也表示，登陆后的巴威路径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那对于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而言，都可能会迎来台风的影响。即便是在北方的内陆地区，也是要警惕台风导致的强降雨。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接连来袭，尤其是后者的变数比较大，影响又更巨大。本周到下周，中东部地区朋友要更加关注台风的动向，提前做好防御应对。预计7月14号中下旬一直到8月2号，深圳天气炎热，降雨会比较集中，期间有1到2次明显降雨过程，大致会出现在7月中旬、中期到下旬初和7月底、8月初，并可能伴有雷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的后半月，海上的热带云团非常活跃，可能有台风影响广东沿海一带，台风影响高风险时段在7月中旬后期和7月底。

台风的路径虽有不确定性，但是防灾避险永远都要坐在前头啊，要把工作做在前置。夏季呢是台风的高发期，沿海居民啊、户外的作业人员以及计划前往东南沿海游玩的市民，一定要持续关注官方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物资储备，规避危险区域，摒弃侥幸心理，把安全防线筑在风雨来临之前。看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每个人健康息息相关的饮食常识。很多人以为肉类是高嘌呤的食物，痛风高尿酸人群只需要忌口吃肉啊，殊不知不少常见的蔬菜嘌呤是含量远超肉类，而且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节目的开始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嘌呤啊。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痛风人群要限制摄入的五种蔬菜，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嘌呤是含量中等，每100克大约有100到150毫克嘌呤。那我们来看看那些我们看似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蔬菜嘌呤的含量，它其实远超肉食，痛风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首先是芦笋，芦笋虽然是高纤维，但是它富含维生素啊，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在减肥降脂这个过程当中，首选的蔬菜一定是芦笋，但是它也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食物，每100克当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哇，如果你又正在减重，而就是看到的那些这个高纤维的食物里面就有芦笋，但是你又痛风的话，咱们就不建议吃芦笋了。还有就是豌豆苗啊，每100克豆苗当中500毫克的嘌呤，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比较高。豆芽当中的嘌呤含量主要集中在它的根部，建议高尿酸人群平时啊把这个根去掉再吃。还有就是紫菜，紫菜虽然属于水生植物，每100克约含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摄入容易增加体内的尿酸含量。还有就是菌类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有听过啊，菌类包括香菇、金针菇、凤尾菇。就以香菇为例子，100克的鲜香菇的嘌呤它有214毫克，干香菇会达到405毫克。接着就是豆类了，蚕豆等干豆类，蚕豆嘌呤含量在307毫克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其实包括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等嘌呤含量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健康管理最怕就遇到这种常识误区，很多养生盲区恰恰藏在看似你觉得很健康的素食当中。对于有痛风高尿酸人群来说的话啊，饮食管控不能一刀切，说哎呀我就不吃肉了，哎呀嘌呤就不会高了，更要精准忌口高嘌呤的蔬菜，科学搭配膳食，才能真正稳住身体指标，守住身体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一会儿接着跟大家继续聊。

0: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惊险的安全警示，轻信 AI 工具辨别结果，险些酿成致命悲剧，为所有户外踏青爱好者敲响警钟。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原本非常温馨的山野踏青，但是却为轻信这个 AI 识别结果误食剧毒眼蘑菇，让孩子一度濒临死亡，一家人尽数入院治疗。日前男儿小奥一家上山游玩时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这个野生蘑菇，那为了规避风险，家人还特意借助这个 AI 识别工具来辨别菌类。像我们平常现在经常会用的就是用 AI 或者说扫一扫啊，拍个照啊，然后问豆包啊，看看这个是什么菌啊，那个是什么菌啊。结果呢，这个 AI 还真的是误判了。吃了这个毒蘑菇之后呢，一家三口相继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妈妈当即用盐水给小奥催吐，症状是有所缓解。这小奥上床睡觉，第二天凌晨，三个人再次出现呕吐症状，紧急前往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这入院之后，这孩子的病情持续加重，当天下午便转入了儿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经过检查，这孩子因为误食含有了鹅膏毒肽的剧毒蘑菇，导致病情进展至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引发了急性的肝衰竭、肝性的脑病以及胸腹水等多重并发症，生命一度陷入垂危。在住院治疗八天之后，小奥是顺利康复回家。专家提醒了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野生的菌类，尤其是在出游还有进山的时候，不要去采摘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专家还表示，像鹅膏毒肽性质稳定，高温烹煮、油炸、晒干，搭配大蒜等方式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依靠这种外观民间的偏方、简单的工具啊，用 AI 你是完全不能去辨别这个蘑菇的毒性的。AI 是辅助工具，但是绝非安全的标准答案。自然风险永远没有办法被智能工具简单的规避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野生的菌类，唯一的安全准则就是不采摘、不食用、不触碰，敬畏自然、远离风险才是户外出行的第一准则。接下来关注到文体赛场传来的喜讯，中国男篮顺利突围，挺进了世亚预第二阶段。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最后一战，中国男篮主场92-74轻取中国台北男篮，赢下了这场关键的生死战之后，中国男篮最终第一阶段战绩3胜3负，顺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第二阶段三个窗口期的比赛时间分别是2026年的8月底、11月底和2027年的2月底。第二阶段晋级世界杯正赛规则，第二阶段比赛将带入第一阶段的战绩 ，A 组前三和 C 组前三组成一 组 ，B 组前三和 D 组前三组成 F 组 ，E、F 组各六支球队中前三球队加两支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四加东道主卡塔尔将晋级世界杯正赛。综上，亚洲区合计的八个世界杯正赛席位是 E 组前三、F 组前三，两支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四加卡塔尔。那至于中国男篮 B 组晋级的日本男篮、中国男篮以及另外一支待定球队将跟 D 组前三黎巴嫩、卡塔尔以及沙特阿拉伯男篮组成 F 组，但由于卡塔尔是东道主，所以呢 F 组是剔除了东道主卡塔尔之外的小组前三，直接晋级世界杯正赛，即使小组第四也有机会竞争最后一个名额。稳扎稳打，绝境突围，这场胜利不仅是赛事晋级的突破，更是男篮心态与状态的沉淀。后续的赛程呢是非常的紧密啊，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劲，期待男篮能够稳住节奏，全力以赴冲击更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本土足坛，粤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第九比赛周赛事即将开启，全新的 VAR 系统正式上线。昨天2026年冠旭电子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东区补赛结束，深圳8-1击败汕头，将自己在东区榜首位置的领先优势再次扩大到4分。本次两队合计贡献9个球，追平了赛季最多进球纪录。第八比赛周，惠州4-5汕尾的比赛，两队同样打进9球。而接下来的常规赛第九比赛周，也就是7月11号，将有5场比赛，都是东区的赛事。而昨晚取得大胜的深圳，则在第九比赛周轮空。而值得一提的是，本周5场比赛将正式使用视频助理裁判 VAR 系统。根据粤超的赛程，为了保障东西两区常规赛收官的关键阶段节奏一致，营造更为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常规赛第10和第11比周赛将会分别在7月18号和7月25号同步举行。粤超第9比赛周的球票预约今天下午2点已经开启了，7月8号周三晚上10点截止预约。本土的联赛升级硬件还有规范的赛事，既是职业足球专业化的体现，也为球迷带来了更加优质更公平的观赛体验。本土赛事的稳步发展，正是大众足球氛围持续升温的最好印证了。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南。

0: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两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 一共八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2: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0: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2: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0: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2: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0: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2: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0: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2: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0: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2: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3: 好呀。
2: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这雨下了一上午都没停，前面路段积水好像变深了，我得放慢点速度。
3: 你看前面那辆车呼呼的就过去了，溅起了好大的水花，把路边阿姨的裤子都弄湿了。
2: 就是因为有车不减速才容易溅到行人。你想啊，行人雨天走路本来就不方便，要是被咱们车溅了一身水，不仅难受，还有可能呢因为避让慌了神，碰着摔着就不好了。咱们啊多慢几秒，既能避免溅到别人，也能看清路况，安全些。
3: 你看刚才那位阿姨还朝咱们点头呢，没想到慢一点还能让行人这么暖心。之前坐同事的车遇到积水路段，他总是说没事儿，快点过去就完了，结果有好几次都见到了路人，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人家在后边都在那摆手，他还不在意。
2: 开车不能只图自己方便，得多替别人着想。路面积水路段视线不好，减速不仅是为了不溅湿行人，也是为了咱们自己。万一积水下面有坑或者障碍物，开太快容易磕着底盘，甚至打滑失控。你忘了去年咱们回老家，有辆车在积水路段开得太快，结果打滑撞到了护栏，多危险啊！
3: 你说的对，还是你考虑的周全。以前呀，我没太在意这些事情，总觉得积水路段只要不熄火往前开呗。现在才知道，减速也是一种文明，还能保障安全。
2: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文明驾驶就是从这些小事积累起来的。咱们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体谅，路上的矛盾和危险就会少很多。你看现在雨小了，前面路口行人也多了，咱们还是保持慢车速，等过了路口再加速。
3: 好，听你的，咱们慢慢开，做文明司机。以后我要是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也一定记得减速，不溅湿行人。雨天的积水路段不仅是对驾驶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文明素养的丈量。我们总以为快速驶过能省些时间，却忘了车轮溅起的水花会打湿行人的衣服，扰乱他们的脚步。总觉得小事而已，无需在意，却忽略了这份不经意可能让他人在雨天里多了一份狼狈，少了一份温暖。要知道文明驾驶从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举动，而是藏在踩下减速板的那一秒钟，藏在为行人多留一份体谅的心意里。当我们放慢车速，避开积水区域，不仅是避免了一次水花打扰，更是传递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当我们把不溅湿行人当作驾驶习惯，不仅让雨天的道路多了一份秩序，更让城市多了一份温暖。愿我们都能记住，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连着他人的出行体验，每一次温柔的减速都是对文明同行的最好诠释。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 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米。节目开始依旧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周一，农历5月22。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可达暴雨。那现在分区的天气确实是有所不一样啊，气温呢26到30度，南区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0%到95%。刚刚和大家关注完这个相关的文体赛事之后，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数码科技领域。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细节是全面在曝光，与同期发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差异化，同时产能短板也让新机现货遥遥无期。今年9月，苹果预计将会推出一款全新的旗舰手机，那这款产品此前被称为 iPhone Found， 就是现在普遍被认为将命名为 iPhone Ultra， 成为苹果史上最昂贵的机型。然而高昂的售价并不意味着它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同期发布的 iPhone 18 Pro Max 同样是具备很多亮点。那很多这个数码的这个发烧友就盘点了目前了解到的两款手机的五大关键差异。形态上，这个 iPhone Ultra 呢将是苹果首款折叠屏设备，采用类似于像华为的那个Pro X Max 的那个设计，展开之后呢提供类似于 iPad mini 大小的内部屏幕，来提升生产力跟媒体的消费体验。那苹果据说是在 iOS 27当中为此进行适配，引入了类似 iPad 的应用布局和多任务分屏功能。那这些功能呢将会专属 iPhone Ultra， 而18 Pro Max 则会延续传统，配备一块 6.8 英寸的屏幕，提供经典的 iPhone 体验。相机性能方面呢，18 Pro Max 将会预计延续上一代的3颗4800万像素的镜头配置，并有望增加可变光圈，让用户可以调节进光量来提升拍摄的灵活性。而线路的设计图的显示啊，这个 Ultra 仅配备后置双摄，缺少长焦镜头，远摄能力会明显弱于 Pro Max， 整体的拍照性能可能会更加接近普通的非 Pro 版的 iPhone。还有很多朋友很关注的续航，电池续航方面，折叠屏手机此前常因大屏幕和内部空间限制而续航不佳。根据预测，这个 iPhone Ultra 的电池容量是在5000到5500毫安之间，而18 Pro Max 则会续航见长啊。上一代机型在测试当中接近18个小时的使用，那其中的4823毫安时电池表现非常出色。传闻18 Pro Max 将会配备5425毫安的这个电池。解锁方式上啊，分析师也认为，由于在折叠屏的纤薄机身当中集成了Face ID 技术的挑战过大，所以 iPhone Ultra 可能会回归 Touch ID 的这样一个指纹识别，而18 Pro Max 将会继续使用 iPhone X 以来不断优化的这个 Face ID 的面部识别。那还有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价格啊，价格到底怎么样？18 Pro Max 的起步价预计在1390

结束之后会经历一段比较长的那种等待窗口期，才会正式开放全网的预购并安排首批发货这样子。那从目前供应链的披露生产目标来看，2026年下半年整个产业链计划生产的iPhone Found，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iPhone Ultra， 它的总规模大概在700万到800万部之间，但是今年第三季度折叠版 iPhone 的实际量产规模只有50万到100万的区间。那按照目前爆料的国行版的这个前期14999的起步定价来估算，初期极度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下，折叠版的 iPhone 大概率会出现类似早年新 iPhone 首发的黄牛加价情况，部分紧俏版本实际到手价很可能要直奔20000元的价位段了。折叠屏是苹果的创新突破，但现阶段仍是尝鲜大于实用，高定价低产能短板明显的产品特性决定了它只适合追求极致体验的科技爱好者，而普通消费者就无需 盲目的去跟风了啊。常规的 旗舰机型，就我们用的这个Pro 系列啊 Pro Max 系列，依旧是 更加务实的一个选择。说完这个数码，我们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减重话题。最近是不是有刷到说接下来是会进入到全年最适合减肥的一个时间段？没错，我也刷到了什么一年一度减肥黄金期啊，抓牢这40天的三伏天，减脂就是事半功倍。根据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50%，但减重不能只看体重秤，腰围才是关键。美国有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年会公布的一项埃诺格鲁肽与司美格鲁肽头对头研究显示，埃诺格鲁肽在20周内使肥胖患者的腰围平均减少10.5厘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莹教授指出，腰围下降实质是反映内脏脂肪的减少，带来的是全身代谢健康获益。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减肥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是维度的变化，还有就是提高代谢很关键。那我们刚刚讲的一年一度所谓的减脂黄金期千万别错过，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刷到类似的视频啊，因为马上要迎来是加长版的三伏天，从7月15号持续到8月23号，整整40天，是全年代谢最快最容易掉秤的时候。医生表示，高温呢会拉高身体的代谢啊，抓牢这40天，减脂会事半功倍。那么这40天该怎么来减脂？三餐吃法一定要记好，早餐吃优质碳水搭配蛋白质，中午主食控制在一拳大小，搭配200克的蔬菜加100克的去皮瘦肉，营养均衡。很多人为了瘦，晚餐只吃水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长期这么吃不仅会反弹，而且会损伤基础代谢。所以我们说减肥的核心啊，是减脂养代谢，而非单纯的减重。抓住三伏天的黄金期科学减脂，摒弃极端的误区，坚持合理的饮食，才能实现健康瘦身，长效塑形。最近在网上有很多这种三伏天什么减脂食谱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辨别了，因为不一定你看到那个食谱不一定适合你。还有就很多上班族有的时候中餐中午那一餐要么是自己带饭自己做的带饭，或者是必须点外卖，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热量的摄入呢？很关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遇事急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时间，各位好，我是小米。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大家说完减肥减脂，接下来来了解一下科技圈啊，最近还是有一则热议争议的事件了。上周还跟大家说了优必选的99万机器人，但最近这个99万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续航短板引发了热议，官方也是做出了公开的回应啊。优必选最新发布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续航问题引发广泛关注，99万机器人伴侣续航超这个续航撑不过一个晚上，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的榜单。在跟新浪科技沟通当中，优必选方面最新的回应称，目前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续航基本上都是在2个小时，续航2到4个小时。优必选方面表示，关于产品跟定价，面向家庭和个人的主要是半身版，就是 UE Light， 跟高配的全身版 UE Pro。 UE Ultra 是高动态版本，男款售价99万，主要面向商业场景。优必选的仿生机器人定位是情感陪伴，这个是国家提倡和认可的方向啊，它不是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伴侣。那针对当前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上没有成熟的标准跟行业共识的情形之下，优必选已经率先落地行业前置治理机制，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技伦理委员会，贯穿产品研发、工业设计、生产制造、宣传推广、市场销售以及场景应用的全流程。人形机器人仍处于行业探索初期，续航、实用性、伦理规范都存在诸多短板，科技创新值得鼓励，但产品定价、性能体验需要匹配市场需求，拒绝科技噱头，才能让智能科技真正的落地惠民。近期全网热议的品牌商标维权风波引发了大众的讨论，从 LV 起诉茶饮小吃店，到711反诉耐克配色侵权，知识产权保护迎来了全新态势。近日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围绕其经典四叶花卉老花图形，在国内对茶饮、平价餐吧、小吃店等不同行业商家发起了多起商标侵权诉讼，花体 LV 在中国疯狂打官司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连锁茶饮品牌成了维权大案，一审被判赔1030万元。那在这一次的维权风波当中，关注度最高的就是 LV 诉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案。这个案件在2005年5月在苏州中院立案，法院 审理查明 LV 自1985年起在国内注册多款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后续持续完成全品类的防御商标布局，经过多年使用已经具备极高的市场辨识度。茉莉奶白品牌长期在门店门头、奶茶杯套以及包装袋、线上宣传物料当中使用高度近似的四叶花卉标识。那这个品牌是2023年起多次申请同款花卉商标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啊，却未更换视觉设计。全国超2400家门店持续大规模商用涉案图案，存在明显攀附奢侈品商誉的主观恶意。2026年6月29号，苏州中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令品牌主体公司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涉案苏州加盟店在1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品牌需要在全平台官方账号刊登声明，消除混淆影响，并承担近30万元的案件相关费用。目前茉莉奶白方面已经明确提出上诉，一审判决暂未生效。多家南京小微餐饮接连涉诉啊，倒闭的小店仍被判赔啊。除了头部连锁的茶饮之外， LV 将维权范围延伸到了街边的平价餐饮。南京当地的一家平价古风餐吧经营者介绍，店内仅在墙面手绘网购餐具上印制了近似老花的花纹，初衷只是为了打造复古的装饰风格。店铺经营亏损200余万元关停之后，店主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店主表示，关店前1-2个月， LV 方在他不知情的时候进店调查取证，下载并打印了网络评价作为证据。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法律综合考虑啊，店铺经营规模小，无主动侵权恶意，案发以停止经营等情节，一审酌情判令赔付60000元，另需支付 LV 维权合理开支。 LV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目前 B 店店主仍需分期偿还这个赔款。记者查阅发现， LV 在国内商标维权由来已久，多年前便持续的起诉批发市场的个体箱包的摊贩、街边的杂货铺等小微经营主体。近两年维权范围进一步拓宽，将大量和奢侈品行业无关的小型餐饮个体商铺纳入到诉讼范围。一高一低的判赔背后，司法区分侵权规模与主观过错。律师认为，茉莉奶白作为全国的连锁品牌，明知商标申请被驳回仍大范围使用，获利规模大，混淆风险高，法院适用惩罚性的高额赔偿。相关内容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报时之后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好啊，那你先去打2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4: 哎，
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4: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3: 耶、
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6: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笑笑，这高速路上也太单调了吧，开了快一个钟了都没有什么风景。你看这车载大屏可以接网络，要不我们放个综艺看看，声音开小点，我肯定不影响你开车。
8: 那可不行，开车的时候怎么能看综艺呢？我虽然主要看路，但是眼角余光难免还是会被屏幕画面吸引，很容易分心的。你忘了咱们上次看的那个事故新闻，有个司机开车的时候用大屏追剧，没注意前方的车辆减速，直接就追尾了。
7: 哎呀，就看一会儿嘛，你看前面的路况多好，车也少，我还能帮你盯着点儿。而且这大屏这么清晰，放个轻松的综艺，我们路上也不无聊啊。
8: 你看前面正修路呢，这路况啊真的是说变就变，要是刚才我盯着屏幕看综艺，很可能错过这个路牌，没及时减速，那就麻烦了。车载大屏它的设计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操作导航还有调节音乐，不是让咱们开车的时候看电视的，哪怕只是分神一小会儿，车就能开出几十米，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7: 哦，我之前还真没考虑这么多，就觉得大屏幕吧不用挺可惜的，想解解闷。现在想想啊，要是真因为看综艺出了事故，

0: 那可太不值了。
1: 想解闷儿，咱们有更安全的办法呀。哎，你看这两本旅行杂志里面有咱们目的地的攻略，咱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行程，或者是听听歌，既能打发时间，也不影响开车。等咱们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再用大屏看综艺，那多安心。
0: 还是你想的周到，这样呢既能聊行程，又可以听音乐，比看综艺安全多了。等会儿到了服务区，我们再痛痛快快地看两集综艺，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专心赶路。
1: 这就对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咱们多花点心思在路况上，才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好好享受这次旅行。车载大屏是科技赋予驾驶的便利工具，不该成为分散注意力的安全隐患。我们总以为声音开小点，偶尔瞟一眼不会影响驾驶，却忘了屏幕闪烁的画面、跌宕的剧情会悄悄夺走我们对路况的关注，可能错过前方车辆的刹车灯，可能忽略路边突然窜出的行人，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的分心，高速行驶的车辆也会冲出数十米，将小事酿成大祸。要知道，车载大屏的价值从不是让我们在驾驶中追剧解闷儿，而是帮我们更便捷的导航，更安全的调节车内功能。真正的舒适驾驶从不是在屏幕里寻找乐趣，而是在专注中守护平安。当我们关掉娱乐界面，让目光紧盯方向，让双手握紧方向盘，才是对科技工具的正确使用，更是对自己与同行人生命的郑重负责。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18:3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今天主持人小米。接着刚刚我们说到的啊 ，LV 起诉茉莉奶白。刚刚讲到，律师认为茉莉奶白作为全国连锁品牌，他知道商标申请被驳回，但是他还在使用，获利规模大，混淆风险高，法院适用的惩罚性高额赔偿。而个体小吃店亏损倒闭餐吧多为小规模，被动。

员花文没有主动搭乘的这个便车的意图，只因为大幅下调赔偿数额，兼顾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小微企业的生存现实，维权的行为，批量维权行为引发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支持的声音认为啊，商标注册在先，驰名商标依法享有跨类保护，商家明知图案涉权仍在使用的话，理应承担侵权代价，高额判赔能够倒逼各行各业建立知识产权意识，遏制蹭名牌牟利的乱象。而大量普通民众、中小商户则提出质疑，一方面认为 LV 主营奢侈品箱包，跨行业起诉平价奶茶小吃店存在降维打击，无心撞款只要背负就要背负这个巨额赔偿，情理上难以接受。另外一方面，不少网友指出 LV 的四叶花卉与我国传统的窗花民俗纹样也非常相似，公共传统文化符号被企业注册商标之后反向起诉本土商户，引发了文化符号的私有化争议。那业内的知识产权律师解读称，从法律层面来说，商标保护的核心是区分商业标识，避免消费者混淆，图案文化溯源并不影响在先前注册商标的专用权。那系列案件在暴露当中，中小商家的商标科普缺位，通用这种所谓的装饰纹样、商用边界模糊等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那包括从 LV 的重磅维权或千万赔偿，到71起诉耐克配色侵权，两起标杆案件串联起了当下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趋势。知名品牌的商标维权力度持续在加强，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品牌 logo、 产品的专属配色、定型视觉组合，还有经典的图形标识、专属的营销节点等元素都被纳入到法定的保护范畴。而我国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商标法，体现了对商标的严保护态势。流量红利永远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坚守合规经营底线才是品牌长期发展的核心逻辑。这两起典型案例也刷新了大众对商标侵权的认知，知识产权保护早已经不再局限于 logo 抄袭。那怎么样才可以呢？是规范市场秩序，倒逼中小商家树立版权意识，合规经营才能行稳致远啊。日常消费也有避坑提醒，夏季爆火的网红棉绸裤频繁翻车。最近你们有没有刷到那个棉绸裤翻车的视频啊？确实搞笑的同时又有一点心酸，不少网友遭遇了穿半路莫名开裆的社死现场。在闷热的夏天，很多人购买衣服的时候会更加倾向于比如说这衣服啊透气效果好啊，面料很轻薄的衣服，因而这个棉绸类的衣服每年夏天都要火上一把。我们打开各大电商平台，十几块钱一件的棉绸短裤，20块钱一套的棉绸睡衣，还有碎花棉绸连衣裙都是销量走俏。但是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购买的这种棉绸裤啊让自己丢了人，穿得好好的不知不觉他就开裆了。不少网友有相似经历，说棉绸质量啊就是不是很好啊，也有些网友说这棉绸面料非常结实，开裆是做工的问题，还支招说要买大号，因为洗完之后它会缩水。根据了解，我们常说的棉绸衣服呢，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和牛仔一样，它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棉绸衣服的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原料来自于竹浆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化学提取制作而成。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关小雨介绍，棉绸具有棉天然纤维的本身特性，吸水性比较好啊，能把汗液尽快吸走，使人保持清爽状态，同时它的含水率又比较低，所以穿在身上的亲肤感跟舒适度是比较强的。棉绸衣服轻薄舒适，但是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首先它容易皱，洗完之后很容易变形，而且还缩水，所以在购买的时候也很让消费者非常头疼啊。网红爆款的这种服装良莠不齐，舒适不等于耐穿。说到这个棉绸的衣服，其实我也有买，但是我是买来当睡衣啊，也是
看了评论之后听说会缩水，所以就买大了一号，但我觉得真的很舒服，因为它很轻然后又很薄，当睡衣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外穿那就要谨慎一点了。消费者选购的时候

0: 不要只看颜值跟价格，还是要多多关注面料特性跟做工细节，理性消费，按需购买，避开这种网红产品的质量陷阱。网红景点的滤镜营销也很乱象，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小三亚呀，什么小瑞士呀，还有什么小阿勒泰呀之类的。近年来不少网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连串什么宝藏小众打卡点那种推荐帖，然后呢配图哇又是单反拍的，照片又非常出片，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值得去啊。等你兴致勃勃跑到现场，你发现这个景点真的是平平无奇，甚至有点不堪入目。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这几年位于西南某省份的一处所谓的粉红沙滩频频出圈，曾经被部分的旅游博主称为是国内唯一粉色沙滩。他们转发的图片可见是在落日之下一望无际的粉红色沙滩啊，湖面就是非常清澈跟玻璃一样，部分的特效夸张的配图会在一角标注含 AI 生成的内容，而大多数类似配图都没有标注任何提示。有网友慕名而去，却发现根本没有粉红沙滩，只有砖红色的泥巴地，而且崎岖不平，湖水也非常浑浊，完全没有旅行博主发布的图片那么的透亮。本地人直说啊，粉红沙滩那都是营销出来的。据介绍，该地属于未经大规模商业开发的景点。近年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红景区啊，什么天空之镜啊，悬崖秋千啊，这种网红景点层出不穷，打卡拍同款一度风靡社交媒体。然后不少消费者反映，这些美轮美奂的照片背后，实则是人工搭建的简易场景、流水线式的拍摄流程，还有就是严重缩水的服务承诺。有一个地方叫天空之镜的景点，图片上看上去就是宛若一片连接天地的幻境，就你在上面感觉有一种漫步云端的感觉，但你到现场发现它就是一块简陋的镜面平台，上面很散乱的摆着什么木梯、吧台、秋千这种简单的布置，跟网上的那种梦幻景象真的是差得非常远。很多游客反映说，哎呀，都抱着那种来都来了的心态想拍个写真，但是遭遇商家流水线般的作业，几分钟不到就拍完了，而且拍摄效果也不尽人意。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没有经过开发的野景点被过度包装，给游客人身安全埋下隐患。有个网红景点叫爱心潭，博主镜下呈现爱心形状的水潭，实则未开发的野水潭，水下暗流交错，岩石湿滑没有防护。2025年8月，暴雨导致该水潭的水暴涨，6名游客被冲走，5人遇难。而这些网红景点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部分景点依靠第三方的中介机构注水引流，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营销产业链。业内人士也透露啊，景点花钱购买营销方案，中介机构一边联络网红博主打卡宣传，一边招募成百上千的素人博主充当水军，所有的推广帖都是按照最引流的形式精心设计，导致照片异化成了我们说的照片。为什么会这么多景点跟风呢？有专家指出，社交媒体时代，市场营销逻辑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部分景点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焦虑，担心被海量的内容淹没。其实这无疑就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视觉刺激竞赛，比如说你用一层滤镜，我就要用两层，你修图修到80分，哼，我要修到120分。内卷之下必然会失真，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网红滤镜的界定标准是非常的模糊的，合理美化跟虚假宣传边界到底在哪里，没有量化参数或者统一尺度，治理难度就比较困难。而基于此，有两条界定的标准，其实作为游客的我们也要了解。首先，它有没有改变景区本身的事实属性，它有没有故意歪曲造假。第二，它有没有存在商业利益，如果两者都同时满足，则应受到规制。 滤镜呢可以美化风景，但是它不能虚。

虚构风景，网红景点的长久生命力源于真实景色跟优质服务，而非虚假营销。平台和监管部门需要联动整治，明确 AI 生成营销内容标注规范，打击虚假种草，守护游客的消费权益。之前在早高峰和小西聊到关于这个理性种草，然后看到很多那种分享笔记，你怎么去辨别呢？我一般会辨别素人分享的那一种帖子，我会点开那个博主的账号去看他发布的临近几条内容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临近几条，比如说他发布的笔记的内容是什么，是他的日常分享，还是全部都是清一色的这种所谓的广告片。平台监管部门需要联动整治，首先明确 AI 生成营销内容是标注规范的，要打击虚假种草，守护游客的消费权益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节目尾声给大家分享几条贴近生活的实用健康常识，关乎全家的日常起居。晚上洗好衣服隔天再晾到底行不行？哇、哦，可千万不要这样做。洗好的衣服温暖潮湿且残留皮脂，莫拉菌每30分钟会繁殖一代，闷一晚上细菌早就已经指数级暴增。晒干虽能杀灭菌体，但细菌释放的内毒素已经扒在衣服的纤维上了，常规洗涤很难去掉。那贴身穿很容易诱发毛囊炎、红疹，婴幼儿和敏感肌尤其危险。更可怕的是，洗完的衣服顺手关上那个洗衣机盖啊，会给内桶残留的水垢、毛屑提供霉菌温床，下次洗衣就等于边洗涤边污染，长期反复容易诱发瘙痒、过敏，甚至是妇科感染。记住两条铁律啊，衣服洗完之后30分钟之内立马晾晒，超过一个小时重洗，每次用完洗衣机打开盖子通风半小时再关。最近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跟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子、喝水、喝凉水、吃冰西瓜啊，当天晚上木木就发热了，体温高达39.5度，接下来的4天依旧发热，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啊，而且还排黄绿色的稀糊便10余次，最后竟然排出2次鲜红色的水糊样便。转到福建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岐山院区急诊之后，被确诊为鼠寒沙门菌肠炎，经过治疗顺利出院。医生表示啊，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小朋友占大多数，多跟进食了凉水啊、吃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一些不干净的食物相关，所以这个病呢也被称为是冰箱病。医生提醒啊，预防鼠伤沙门氏菌的感染，一定要注意手口的饮食卫生，饭前便后一定要勤洗手是关键，不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尽快在保鲜期内食用，而且家用的餐具啊应该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儿的奶瓶要严格的消毒。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全面，要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104.3 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0: 风水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你这人怎么走路的？没看见车过来吗？差点撞着我。
1: 我？